0: 这个美股的波动相对比较大，包括韩股，韩股更多是在杠杆，但美股的波动为什么也这么大啊？我觉得最主要
1: 一个这个底部震荡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概率可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现在波动率呢跟市场的运行是反向的，就是我们说下跌的时候可能波动率会有抬升啊，上涨的过程中波动率可能有所回落。那么可能在目前这个位置，我个人偏向于八月初啊，几个宽基指数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弹的这个动能啊，但是反弹的力度啊，可能不能用我们所谓的绝地反击来这个说法，可能。

0: 女生的过程就是只就反弹一段，然后慢慢消化抛压，反弹一段慢慢消化抛压，就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会我觉得概率可能更高。
1: 嗯，好，你好。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市场在调整多日之后啊，今天终于在七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迎来了一个全面的普涨的反弹的行情。那今天一共是有4600家公司的上涨。那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下周又有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虽然今天啊科技股是全面的反弹，但我们认为接下来市场仍然会是一个震荡轮动的一个大环境。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很难形成长效的市场主线。因此当下找机会，我们就应该直接去以资金的角度来进行跟踪。那毕竟资金在哪里，热点就在哪里，尤其是那些机构持股抱团的股票。那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从2016年到现在近10年的数据来看，机构持股的整体的表现都是远远好于指数的。而我们会发现现在也有很多的涨幅较好的都是机构抱团的股票。那关键是我们怎么在启动前去寻找到。那其实我们可以从机构调研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那机构在买股票之前啊，跟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他们往往要进行详细的机构调研，总结分析之后方才会持续的买入，而这些机构调研的情况也是会对外进行披露的。因此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方面去进行下手，比如题板中的这两家公司，可以发现他们均具备一个特点，就是在大涨之前都有一段时间的机构密集性的调研，而集中调研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在低位还未启动的状态，那调研完之后则开始启动拉升。那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寻找一些目前正处于低位并且机构刚刚进行完集中调研还没有启动的一些潜力股呢？因此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顶级机构调研持股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近期刚刚完成调研并且是多家机构同时密集调研的品种，然后呢我们去除掉已经涨幅过高的只留
3: 估值还要低。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行业监管啊，所以导致这个有一些事件性的因素反而比那个时候的估值还要低，动态 PE 大概只有10倍一个波动。但是在这个位置，我们说从这个整个产业趋势发展的角度来讲，它对很多这个相应的整个产业链上的公司的基本面，我觉得在这个整个2016年的这个报表的角度来讲，还是会有一些增产的预期。像特斯拉它本身这个 Optimus 的这一块啊，就擎天柱这一块下半年要量产，前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像小鹏包括国内的一些巨深智能的这一块也有一定的这个量产的这个预期。所以我觉得从基本面和股价的角度，包括同时从估值的角度来讲，在这个位置你真的要从 AI 应用和机器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可能机器人出现预期差的可能性可能更高一点。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说算力硬件股，今天普遍都是高开低走的。那接下来是怎么去处理自己手上的算力硬件？我们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先在互动平台上分享一下，就你现在的持仓的科技当中还有没有算力硬件？这个位置上想要怎么操作？是要逢高减仓，还是继续的逢低布局？我们一会儿呢也可以看看公屏上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声音。吴海荣来说说吧，算力硬件今天的高开低走，接下来还能反弹吗？
0: 确实现在应该说市场套牢盘最多的就是在这里啊。这个七月份的连续快速的下跌下来，应该套了非常多的资金啊。而且这个算力硬件中间的话呢，确实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今天大幅高开以后，就是没有跟海外，我觉得还是在于一些被动性的一些抛压上面。就是你说逻辑，我觉得实际上前段时间的市场下跌过程当中，确实跌到后面啊，我觉得是在于就是情绪上面的，就可能悲观的情绪极致发酵，然后就是那些就跌幅特别大嘛，短期很多都可能有一些40-50多的，可能有
3: 力度可能要有待观察。第二个就是他们真正到我们所谓的基本面的预期抬升，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现在包括无论公募基金持仓也好，还是市场的这个集中度也好，虽然集中度经历了这段时间之后有一点点分散啊，但是呢我们说还是需要后续的一些基本面的证伪之后，才能对可能我们说上方下来的股价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所以我个人偏向于算力硬件这一块短期 应该是有

0: 弹的需求，但是呢反弹的这个力度，或者是我们说真的在这个地方会重新开始走所谓的震荡上行的格局的话，可能大家要等到三季度的一些基本面的验证啊，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的消化的。然后国产链和海外链呢，可能第一个就是海外链跟外部的这个就我们说的指数的这个映射啊，可能相对更多一点。国产链这边呢，大家可能对于一些这个从这个替代的角度也好，或者是从这个扩产的角度也好，也有一定的预期。但是现在目前这个位置，对于算力硬件来讲，可能到今天为止市场还没有回到它的这个基本面的角度，更多的还是在一个情绪，就是跟着情绪走，情绪好就弹得很凶，但情绪不好又回落得很快，所以我觉得可能还要需要时间去消化一下。
1: 嗯，这个时间需要消化，然后如果说还能有机会，你觉得说要等季报出来，对吧？
0: 就是
1: 就有一个基本面的验证。
0: 就是、对，因为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会有一些机构去调研嘛，就是他如果觉得哎，他的这个基本面还是保持着一个很强劲，因为我们看到了中报出来，其实很多都是往下跌的嘛，但是到三季报的时候，大家发现它的整个的产业趋势没有任何变化，那我们可能把它的预期在提高的过程中，它的这个筹码的结构，包括一些新增资金愿意入场的这个情绪，可能就会更强烈一些。
1: 嗯，我看这位网友说的是算力硬件需要时间，但是中线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光模块这些公司不是第一次这么大跌，去年的三月份，就去年年初的那波 DeepSeek 出来之后的这个杀跌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可是当时可能大家持有的人不多，所以你体感上包括市场的声音上啊，没有觉得说算力硬件好像跌幅很大，讨论的声音很高，但这次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在六月份五月份这两个月冲进来的人的确是很多，我们看到的机构的数据持仓这么集中，其实普通投资者啊，应该也是有这么集中的一个科技的持仓，所以需要时间之后的去检验哪些还能走出来，大家可以继续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出自己的观点。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跟随外围出现了一波超跌反弹啊，但是很多朋友呢也在纠结市场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接下来下周还有没有机会呢？从指数层面上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确实是高开之后出现了一个回落啊，但是整体回落呢都是在支撑位上方，尤其是科创五零，从周线级别上呢是站在了1633点的上方，这是周线级别重要的支撑位，那也就意味着周线级别算是企稳了。另外一个呢，从整个日线级别上来看的话，也是在这波回调过程当中回补了缺口，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反而是一件好事情啊，下一周回踩确认之后，很有可能再次企稳向上。所以指数没走完，那另外一个再来看一下大家关心的科技板块有没有走完。今天呢，以 AI 为首的各大科技的细分均获得了主力资金流入超过100亿元，那说明什么呢？科技也没有结束啊。所以围绕着整个市场企稳之后，接下来有望展开周线级别的这一轮反弹，各位做好准备了吗？接下来该做什么呢？核心还是要围绕错杀机会去做好把握。说到错杀机会的话，重点看的就是超跌低价，尤其是绩优的方向。像爱立家居在近期呢是走出了9个一字板的涨停，启动价格9.4，低价个股啊。另外一个呢是普联软件，启动价格是10块左右，也是走出了2天2个20%的涨停。再来看到传智教育啊，中报净利润是预增了5倍以上，低价绩优，启动价格8块多，随后呢也是走出了5天5板，所以对应着这些，我们认为接下来反弹更具有弹性，是错杀的核心抱团的方向。那今天呢重新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被错杀中报业绩增超5倍超跌低价方向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进一步的参考。低价绩优的方向在错杀之后后面的弹性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结合历史上的一些案例做一个初步的了解。2024年的时候，当时
3: 博弈性中心就是它不是说板块的追涨性，就是以前比方说市场跌到一个重要的底部结构的时候啊，就是市场往往能产生一个主流的热点的板块啊，那大家想要参与的资金那就去做这个板块，那慢慢的把市场的情绪抬高，那指数就起来了。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感觉还是一种盘面的轮动啊，虽然我们看见也有不少新的东西在加入啊，比方说刚才提到有应用啊，有机器人啊，有各种新的东西在加入，但是

0: 市场，我刚才也提到，就市场资金现在实际上还是在尝试，就它不断的去试啊，有可能老热点掉下来，慢慢的就是筹码捋顺的这个过程，未来如果盘一段时间也会重新起来，也有可能就新的东西，但是它这里需要过程，就慢慢大家从博弈啊形成一个市场的合力聚焦啊，这个时候可能慢慢的就市场就上去了。但我觉得如果说作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波段来看的话呢，现在是一个可能波段性的一个相对低位区域，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保持好一定的耐心吧。
1: 嗯，好，那最后鹏鹏也给大家下周一的操作建议吧。市场情绪是有所回升，尤其是个股的上涨的家数倒是挺多的，下周什么建议？
2: 首先啊，我们觉得短期我更建议的第一个是关注量能啊，因为我们说今天量能有所放大，下周呢无论是进入到震荡期还是这个持续反弹，可能量能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指标，因为这个位置量能不能温和的放大的话，可能市场最多可能就保持着一个震荡的可能性更大吧。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从操作的角度来讲，我是非常不建议就是你说把这个套到现在的科技去卖掉，去关注一些偏价值的方向。其实这个位置我们说如果量能不起来，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更强的一个点是如何控制仓位啊，包括如何让你之前的这个套牢的品种去降低你的持股成本，可能是这段时间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而不是在这个地方盲目的去选所谓的赛道。因为我们说目前这个位置其实可能我们说场内的资金也好，场外的资金也好，它本身就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而且到了八月份还会有一些中报的业绩的这个扰动，同时呢外部的这个映射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某些程度上来讲，这个位置我们建议大家严控仓位，然后多看少动，即便是参与可能也要保持一个快进快出的这么一个心态，可能更安全一点。
1: 嗯，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克的 SpaceX 收跌。其中，苹果单日市值蒸发了3580亿美元之后，把全球股王的位置呢又还给了英伟达。全球云计算三巨头的亚马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微软撑起了周五的美股市场。其中，亚马逊成绩暴涨15.32%，单日的市值增加3890亿美元。谷歌 A 啊上涨6.73%，微软也涨了3.02%。要知道，微软前两天都在一直的上涨当中。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周五走出了五连阳的行情，周五收涨1.47%，全周累计上涨幅度达到8.09%，这个涨幅还是比较的惊人。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的上周五的表现。欧股呢，周五能看到涨跌互现，但总体其实变化不算大。英国富时指数下跌0.27%的跌幅，法国指数涨0.28%，德国呢基本保持不动0.07%的小涨幅。上周五啊，欧洲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科技股和银行股强劲财报提振了市场风险的偏好，但是欧元区七月份 CPI 这个数据2.9%，这个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胀担忧，所以拖累了英国的股市。从全周来看，德国指数呢涨2.1%，法国CAC指数涨1.64%，而英国富时指数涨1.2%。

0: 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数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第二次是在介绍人工智能发展态势时，蒋毅说，首个全国产的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算集群正式投用，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2.8倍。7月10号，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在郑州举办期间，中科曙光宣布了中国首个全国产的十万卡 AI 超算集群曙光8000登峰正式落成，并且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这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从万卡级迈向了十万卡级的部署阶段。好，关于这个信息怎么看？
1: 这个从本身这个我们目前的整个国产算力这一块来说的话，它本身的确目前的整个发展的一个展望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应该知道，其实从之前来说的话，我们本身就是一些硬件在这个地方不断的上涨，上涨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去往下游去服务。其实到了现在来看，我们明显看到，其实对于算力这一块，其实最近段时间我们说的会比较多。
0: 对
1: 当时从过完年之后，其实我们就开始提到了像资源token 等等这些词语，就一路的上来。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周五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像 AI 的应用啊，还有包括算力啊等等，在这个地方反而是比较不错的。他们都是。反而那天是属于高开高走的这种态势，而大多数的一些硬件类的科技啊，基本上都是属于高开低走。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这个对于算力这一块，其实我们来说的话，在这一块其实我们才是比国外来说的话，它会更加有优势。我们知道国外其实它在基建在算力基建上面，在开始的这个开模上面可能会更加厉害，但是到了现在目前运用到算力这一块，其实一定是我们比较厉害，因为我们 token 啊等等这些海外出口的这些算力，现在目前价格反正就很低。我们要知道现在的 token 现在我们发散到海外去的，有的利润低的10倍、20倍，利润高的甚至100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去发展我们的算力？因为这一块我们一旦出海的话，当中利润值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从目前的整个科技来说的话，的确像一些算力啊等等这些，反而它的一些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反而之前的像一些所谓的硬件，因为你实在扩得太多，但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太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回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这些消息啊，更多的的确是对于像国产算力啊，还有包括软件这一块可能会这个
0: 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1: 对，
0: 据新闻联播的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

0: 这个重型基建是有关系的。这个是不是对资本市场本身会上下游啊什么肯定会有关系吗？
1: 当然，就是其实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比如说会出来一些像这样的消息啊，包括这个好像都是和原来涨得不是特别好的一些这个板块是有关的，就是因为现在科技弱。其实照道理来说，在现在这种时间节点，比如说六月份，七月份等等这种时间节点，本身就是和电有关的。但是我们会看到现在电啊，在这个周期当中其实涨得并不是特别好。那么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因为其实它本身就是它的周期，在这时候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信息面的出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可以看看的，是否对市场会有一定的催化。前一段时间我上周来看的话，我觉得电力啊等等这些公司本身这些板块本身在市场当中有一些在底部往上走的一个迹象，所以当这些消息出来之后，我觉得的确可以看一下啊，特别是像投资额啊等等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啊，对于这样的板块来说，我们的确可以稍微关注一点。
0: 好，再看一条京东方发布的最新投资者关系活动当中的记录的公告，公司的玻璃基装装载板的实验线于2026年的上半年实现了全自动化的设备通线，设计产能达到了1000片每个月。公司完成了大尺寸的高层数的玻璃基载板的样品开发和送样，并且通过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陈辉博弈，今天话题叫上周五创业板指冲高回落，未能收复五日均线，市场仍将会震荡磨底吗？中信证券认为调整基本结束，八月修复可期，但并非简单的超跌反弹。本轮调整更多是拥挤交易的修正，而非韩国式的去杠杆的冲击。整体杠杆情况安全， ETF 持续净流入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的支持。其实上周五不光是这个创业板指的冲高回落，其实上周五我们坐等开盘的时候，那开盘涨得可高了，是吧，蔡姐？然后中间一度就感觉有向上冲击的那种劲儿，但是后来慢慢下来，所以冲高回落不止它一家。只是我们今天拿创业板先举一个例子，能看到的是从总体上来看量是放了，但是呢，最终的结果就是五日线没能
2: 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不是说到底是趋势什么时候结束，是什么时候在这个地方能够稳住。什么时候在这个地方能够
3: 也是一个领跌市场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国内金属呢，相比外盘呢也是偏弱一些，像沪金、沪银整体是呈现了一个1%以内的这样的一个下跌。那对于市场来说，市场其实主要的新闻呢还是在于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那么从消息上来看的话，美伊呢本周是有望重启谈判，这就为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另外呢，从数据端上来看，欧佩克也是批准了九月增产18.8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增产的一个份额，那么这也是对之前的一个减产的一个宣告的一个结束。那整个供给增加的预期呢，就会导致以原油系为代表价格的一个大幅回落。那对于后期呢，还是要建议重点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以及需求。
1: 创业板指确实也已经跌近年线了，你看今天就几乎就在年线之上，科创板指也同样都差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双创指数也有可能都要破年线？
2: 双创上周四的时候其实已经跌破过年线，周五的时候被快速的拉回来，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破年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反而我觉得现在双创它可能比上证指数的这个情况会更加的严峻一些，更加严峻一些。为什么？因为上证指数反而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可能有很多的任务没完成，因为我们知道下周这个宇树要上市了，对吧？然后后面还有昆仑新啊、长江啊等等，还有很多蓝剑啊等等这些。

0: 其实任务都没完成，所以我觉得反而，而且上证因为有很多的一些中老登的个股本身就已经在非常低的位置了，可能已经跌回到2500甚至更低的一些位置，所以在这地方反而我觉得它有点实在跌不动了。但是对于科创创业板就不一样，因为在这一轮的3月份到6月份当中，有可能他们已经把几年的涨幅全部都涨完了啊，有的涨了3倍、5倍甚至更多的10倍。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跌回去50%-60%对他们来说，如果最早进去的这一批来说，其实它的
1: 一眼挣钱，
0: 利润还是很高，或者说它的获利盘还是很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说这个一旦有获利的情况下，其实仍然当时趋势不好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一些资金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去抛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更要小心的反而是一些双创啊，反而我觉得对上证指数来说的话，那么也就代表说这些中老登来说的话，反而我觉得可能市场当中它会有一些机会。
1: 好，9:43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港股的走势的情况。今天港股其实情况还不错啊，一开盘就是高开，目前上涨0.61%左右。再看看港股，你看看上去还很漂亮哈，从低位底部反弹之后，一路几乎没有犹豫的，已经收复到了26000点的指数的水平了，这个 V 型走得很漂亮。再看一下港股的科技指数，同样今天也比较强劲，目前上涨1.01%，也是一个小小的高开。当然，它这个整个的反弹不算特别的一帆风顺，中间经历过几次犹豫，但目前看来整个的趋势还是依然在向上过程当中，4876.38的态势。这个蔡琴怎么看科创综指突然之间的好像有一波的跳水？这中间这是有啥消息吗？还是只是市场在某一个时间段资金做出的一个统一的什么行为？
0: 其实今天的科技在这个地方跌，我觉得本身就是预料当中的事情。因为周五的这波上涨很明显，其实就是一个套人的行情，
1: 有点伤人。
0: 可以看得清楚，就是那天既然高开低走，就是一个套人行情。再加上周边的市场，你看那天从韩国来说的话，因为有点超卖了，啊，有点涨多了。在今天必然在这个地方它出现一定的回落，在这种回落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地方去跟跌
1: 也被影响，
0: 也一定会被影响。其实也就代表说，其实从各个情况来看，无论是从情绪，还是从现在目前市场当中的一个谨慎度，再加上被周边市场的一些影响等等，现在好像基本上就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消息。再加上下周宇树又要开始上市，你看这次长兴的上市，其实对于市场，你说第一天的时候好像看起来没有影响，但第二天马上在市场当中影响就出来了。
1: 对，
0: 所以也就代表说，现在目前市场当中各个方面好像都没有让大家觉得特别让市对市场有信心的事情。那你说到底是政策吗？还是说现在目前的资金面吗？还是对市场现在目前信心吗？好像都没有。再加上今天的量能到现在为止仅仅开盘了20分钟，现在目前已经缩量缩了2000多亿，就代表说市场已经谨慎到一定程度了，十几分钟就已经缩量了2300亿，也就代表说这个市场已经谨慎到一定程度。既然在这种谨慎的态势下，那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已经觉得，哎呦，这个市场已经没意义了，我宁愿出来先看一看，稳一稳。所以当然这个市场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跌，特别是对于科技，前一段时间已经跌得一塌糊涂，这个趋势我前面已经说已经不好了。当趋势不好的时候，往往我们要知道趋势不好的时候其实要逆转是很难的。就像前一段时间科技在涨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它会跌，
1: 停不住
0: 啊，因为觉得下车容易上车难。但现在不对了，现在变成上车容易下车难，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明显就是我只要一上车就是被套，一上车就是被套。所以其实就代表趋势不可逆，趋势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当然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问题。对对对，
1: 好，这是整个的目前的情况。但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能看到许多的公司都在宣布回购的计划。之前呢，我们也有嘉宾在说，回购的偏老登偏多啊，科技类的公司偏少。科技公司其实在高位时候还减持了一些的。然后现在科技类的公司，比如说像京东方 A、兆易创新等等，这些都宣布了，而且增持的金额都还1元或者1元甚至往上。所以这些消息都不能增给市场信心，能够让股价稳住。
0: 其实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对比性。其实周末呢出了一个消息，为什么说今天的科技跌得那么狠？其实，都有一个对比性，就是当时在高位的时候，很多的一些科技的一些股东啊，它都在不断的减持。
1: 对。
0: 那现在呢，开始陆陆续续的在开始增持。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兆易创新，它的股东其实在最高位的时候，当时总共套现了45亿，但这两天他开始发布，他说开始要回购了。

回购的金额是多少呢？是10亿。当时是最高位的时候，套现了44亿。现在回过来之后说回购了这个10亿，也就代表说，其实在高位的时候抛的，到现在为止。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上午好，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认为八月份的市场呢，普遍性修复概率还是在明显的提升，非 AI 板块的负面叙事有望边际好转，资金环境也支持市场的情绪修复。方正证券则直言，超跌板块的反弹窗口期正在到来。该机构分析认为，未来2个月都属于修复行情的有利时间窗口，市场有望迎来普涨修复行情。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踪一下具体排名。先来看看周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江奇多因子策略一号16.75%，排第二是李江龙的短线追击14.06%，排第三的是尹涛的主板一号12.62%，第四位是何少杰适合随风11.26%。好，我们再来看看月收益排名。第一位呢是华乐江海瑞南一号52.44%，排在第二的是江奇的多因子策略一号22.66%，排第三位的是黄晨敏黄金鱼一号16.8%，第四是张运磊的龙腾虎跃策略一号11.31%。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锦囊推荐，和大家交流的是徐志伟的微风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

0: 上，为什么它还能跌60%、70%？所以就代表说，其实股市当中本身就是，就是可能在某一个周期，它就会说什么样的事情。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你说对于业绩，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用，更多的是大家看它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1: 嗯，
0: 可能它已经跌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跌的是不是够多了？是不是已经跌无可跌了？
1: 嗯，
0: 其实从前周我当时拿到过一组数据，这组数据就是对于很多的中老登到现在为止，已经他们的在里面的仓位，就是说它的仓位已经都创出了历史新低，比如说医药啊，比如说消费啊。比如说，甚至于有些这个有色啊等等，啊，基本上都是历史新低，
1: 嗯，
0: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仓位那么低的，
1: 嗯，
0: 而科技上面占到了60%以上，
1: 嗯，
0: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它的资金本身就已经承接的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稍微资金往里面堆一堆，它有可能这个地方就会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对中老登来说的话，它能够轮动，轮动的原因，因为它需要的资金并不多，你只要稍微进去一点，它马上就会起来，但对于科技为什么？因为实在体量太大了，在这个地方一抛，它就是踩踏式的。如果再不好，它更加是踩踏式的。所以，即使我认为科技在这个地方再跌得狠一点，等反抽之后再回过来，再跌30%-50%，我觉得也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它涨的时候就已经5倍、10倍的涨，所以跌下去跌60%-70%，我觉得也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用过多的去看业绩，而在于是否它的利空已经消化了，在这个地方是否有更多的资金开始介入。如果开始有了，那么当然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他们就会
2: 不动了。但是你要我去别的地方，我也不甘心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那可能你指望它的真的高度有多高呢？还挺困难的，因为风偏不高的时候，它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到风偏高了以后，它是可能还会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本身是一个很纠结的情况。更多的我们就要看防御性的这些板块里面哪些走的会比较好。那其实就三个，一个锂电啊，一个黄金珠宝，一个有色啊，这三个方向走的比较好。那其中呢，我觉得有色是来的最好，最值得去关注的。核心逻辑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有色它的独立性相对来说比较强，相对来讲它跟这个 A 股大盘或者情绪的这个因素并没有那么大，更多的呢是来自于它的一些主营产品的这些价格，就比如说铜，我们是非常看好的这个方向，它是来自于跟铜价在进行一个互铜的价格在进行的走，那互铜走得比较强，我们看到在过去两周的时候，整个大盘在往后退，科技在往后退，哎，这样的方向，有色方向，就尤其是跟铜相关的方向，它还在往上涨呢，涨的涨幅还不小，所以我觉得在这块的话是这个独立性比较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点，我们去可以关注。另外呢，我们在选择方面为什么要看铜？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向呢？那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它的一个供求结构上面，供求结构上面，一方面我们最希望看到的肯定是需求在稳步有涨的一个空间，至少你能让我看得到未来有这个需求在不断往上涨。另一方面呢，是在于供给方面，你不要就是说随随便便可以扩产的一些行业，那对它的这个价格的稳定，整个价格体系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供求结构上，我们去进行寻找，找一些比较好的，那可能也会有一个好的思路。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也和蔡锦交流，在这个星期，你觉得刚才提到的一些细分的方向，结合配置的思路，应该怎么把握比较好？
0: 我认为其实现在仍然是第一，控制仓位是应需要的，因为毕竟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每天是涨多跌少，但是现在这种凌厉的攻势和当时科技的这种凌厉的攻势毕竟是有差别的，所以我认为仓位一定是控制好。第二，其实对于科技的本身的一个配比，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应该要不停地往下降，就是甚至于每一次的一个反弹，我觉得它的配比就应该往下降，而更多的反而应该把一些策略或者说一些这个仓位放到一些中老登当中，因为我认为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就有点像当时，两三月份当时看科技的时候，就是也许对于一些中老登或者和科技搭边的中老登，一旦它的机会来了，就有可能随时就回来，就像前一段时间，医药一样，医药突然它的机会来了，
1: 嗯，
0: 啪啪啪，它的指数就拼着命涨。接下去像比如说像类似于机器人啊、AI 应用啊，
1: 嗯，
0: 还有包括这个电子消费啊等等这些。很有可能就是它就是趴在底部的，但是也许突然某一个时间点它爆发了，它就会爆发。所以对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更多的眼光应该是放在相对来说比较中期啊，就是没有办法把眼光放在非常短，像当时的科技这种，可能10年就会来这样一次啊，这个机会过掉了，下一次有可能就是5年、10年之后。所以我觉得在现在更多的策略是，第一，放平心态，不可能像当时3月份、6月份当时的这种科技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同时仓位的配比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控制。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呢，行业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新闻联播的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此次在国常会上获批的新项目包括浙江金。
3: 消费电子其实目前我认为是从上一个阶段转向下一个阶段。上一个阶段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和 AI 相关的消费电子。 都整体出现了一个估值的快速抬升，这主要是源于一个概念，不能叫炒作。

0: 做吧，就是一个概念上吸引资金流入，然后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资金推动、估值抬升的一个过程。而目前，我认为消费电子和 AI 相关的更多的是逐渐的分化，在于它的业绩上是一个兑现期。那这个进入到下个阶段，就是像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可能会在一些细分板块上出现一些分化。那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那就需要寻找或者说确定自己的一个思路。我这里给出几个供投资者做一个参考。首先是聚焦于确定性。其实目前消费电子和 AI 绑定确定性最高的依然是 AI 算力相关的一些硬件。那从过去的数据来看啊，目前 AI 算力依然是处在一个需求。
1: 第速度明显加快。7月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的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有望加速 AI 应用端商业化落地。7月20号，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工信部将会加快出台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方案，推动软件开发智能化转型、软件产品以及服务智能化升级和智能体软件新业态培育。万联证券的研报表示，随着 AI 应用走向规模化推理和行业落地，国产 AI 算力基础设施、智能调度、分布式存储和液冷散热等环节有望持续受益。而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继续聚焦 AI 产业、数据产业两大投资主线。协鑫能科上周五涨停，获得4家机构净买入1.48亿元。协鑫能科是 A 股上市同时手握远网喝储全链条数字能源牌照的民企。截至去年末，公司并网总装机6106.56兆瓦，可再生能源的占比高达58.63%。消息面，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首次占比超过40%，超过同期的第三产业用电量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之和。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其中明确将新型电网建设作为核心发力方向之一。会议要求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更好满足日益增长。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

0: 它的一个换机周期在做一个不断的下降，然后那个新能源汽车呢，在前一段时间呢有个快速增长了以后，它有一个疲软期。笔记本电脑就更不用说了，自从这个居家办公以后啊，它那一波是它最后一波上涨，后面它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那现在呢，只有一些细分的一些小的方向啊，就比如说一些可穿戴设备啊 ，TWS 耳机啊，它可能在这个短期内有一个爆发的一个可能，但是基本上来说，大面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所以它这个细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行业呢，它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上下游联动的特征。啊，怎么来理解啊？就是首先我们看到，像它有一个PCB， 就是它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上游，那里面的覆铜板呢是它的核心的成本构成来源。那听名字你就知道了，铜价对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那还有一些元器件，它是跟别的一些这个金属品种是相关的。那当这些金属品种的价格有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它也很快就会有一个传导，然后最终会传到终端啊。包括像存储，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由于存储不停的涨价，哎，苹果都说了我也要被动做一个提价的一个动作，所以它在价格上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上下游联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呢，大家肯定就要关心这个它的一个新的增长方向是什么。其实非常的明确啊，所有的消费电子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它的增长方向都是非常明确，就是来自两个字，创新。只要你有创新，有效的创新，对下游的来讲的话，它的需求永远是可以去做你的一个填补的。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最当时的在诺基亚时代，那个智能手机还没有推出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手机有什么新的这个增量市场，但你真的一个创新打出来以后，大家会发现马上都会有。那么最后我们讲到机会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还是围绕创新来，那个就是 AI 这个端侧，那肯定是它是创新的最明显的方向。第二个呢，是来自于就是关于有些行业呢，它现在它是跟这个 AI 的硬件它是有重合的，包括像什么 AI 的服务器代工啊等等这些。那么最近的 AI 是比较火的，那么这块的话也是一个方向。第三个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一些结构性产品它有升级，就比如说像当时的这个汽车电子的时候，像一些摄像头啊、一些面板啊，它原本只做在手机上，它后来能做到汽车上以后，它有很大的增量。那未来是不是在机器人上面有些复制呢？就比如说像一些传感，有一些声学，或者说像一些摄像头，它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那最后呢，就是来自于国产的一些元器件的它的一个国产替代啊，那么这块它有可能增量需求，包括像 MLCC 啊等等这些方向，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持续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跟我们讲了这个消费电子目前情况，这个消费电子品类非常全，而且我们有成本的优势，市场的反馈，包括这样的一个响应速度都很快，有这样一些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呢，上下游联动明显，而且行业的这个景气机会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方向方面的判断。我们下面。

0: 由于主动 ETF 需要兼顾场内交易，部分选择主观选股策略的基金公司还为主动权益基金经理搭配了具有 ETF 管理经验的指数基金经理，实行双基金经理共管。比如永盈基金在委派许拓外，还拟派出公司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蔡路平共同管理。平安基金也拟为刘荣俊搭配 ETF 基金经理李岩共同负责管理主动 ETF。 同时部分公司直接选择旗下兼具 ETF 和主动量化管理经验的量化基金经理担纲。比如富国基金拟派出旗下量化投资部总经理王宝和担任主动 ETF 的基金经理。王宝和同时具备传统 ETF 指数增强 ETF 场外主动量化基金的管理经验，恰好适配主动 ETF 对主动管理和场内交易的需求。汇添富基金则拟派出指数与量化投资部副总监吴振祥担纲。吴振祥有 ETF 和指数增强策略的管理经验，旗下汇添富沪深300安中动态策略连续多年超。
1: 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
2: 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去年三月沙特、俄罗斯等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逐步增产，并于同年四月至十二月持续执行。2026年一月至三月因季节性因素，八国暂停增产，四月起恢复增产。五月一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帆。业绩呢不会说谎，半年报呢陆续披露了，市场的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呢是真的增长了，谁是在裸泳，很快就会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呢，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的好礼。从题材呢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

0: 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财富时代选对工具呢，就是选对方向啊，不用盯个股，也不用去拼专业， ETF 一键布局核心的赛道，轻松稳健掘金。每周一的11:15锁定掘金 ETF， 财富随行，机遇同在。那更多的掘金 ETF 内容，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的 APP， 搜索掘金 ETF 专题页了解详情。交易日的下午2点，
2: 还有过程当中呢，会加入一些主动基金经理自身的判断和对于优质上市公司的筛选，也就是可以获得一定的超额收益的机会。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来自于它整体的一个持仓是更为透明的啊，因为之前很多投资人可能反馈说，主动基金它因为要季评的这个维度去公布它的一个调仓，那么主动 ETF 从它的一个规则角度来看，是每天按照清单的规则去公布它最新的持仓和调仓结果。第三个逻辑呢，就是主动 ETF 它的交易的灵活度会更高啊，因为之前大家参与主动基金，通过每天场外申赎的方式啊，是以3点之后的收盘价的一个价格来作为一个申赎的依据。那么主动 ETF 呢，其实可以实时的盘中的去参与交易和配置。第四个点呢，就是主动 ETF 它基于这样的一个 ETF 本身的，相较于主动产品的一个低费率的优势啊，所以相对应的其实也能够给投资人节省很多交易成本。那么这四点呢，是主动 ETF 和传统 ETF 以及和主动基金的一个差异性，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和特点。谢谢。
1: 好，那说完这个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期的市场吧。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近期 A 股市场是在震荡，有人说在摸底、在寻底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就看到，宽基的这个流入啊，确实不断的在增加的。比如说，13到17号那周啊，7月份的，流入是1560多亿啊。另外呢，就是7月17号单日呢，也流入了达到了750多亿。那么在这样一个震荡摸底的过程当中，怎么来选择这样一个 ETF 的配置思路？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2: 我们认为其实现阶段的话，从一个确定性和从配置性价比角度来看的话呢，还是应该先更多的去聚焦于宽基 ETF， 尤其是像一些核心的沪深300这一类宽基 ETF。我们其实回顾了7月份市场大跌呢，背后是有3个主要的因素啊。第一个因素是因为前期海外流动性啊，具体来说是美联储加息的一个担忧，因为我们此前看到了像美伊冲突的反复，导致了7月份油价的一个大涨大跌啊，所以市场在7月底美联储议息会议录，整个港股红利这部分资金在市场前期波动比较大的背景下面呢，也会受到资金的青睐。
1: 私募的基金经理周鸿浩啊，今天就相关话题跟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这里是郑李超，今天呢是8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很多人比较关注这个月的市场的这样一个走势，又包括这个报表、这个财报的公布等等等等，怎么来看对于这样一个市场？
3: 是的啊，又是新的一个月，我们看到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还是寄予希望，因为经过7月份的一个大幅的回调之后啊，但今天呢的确还是延续了上周五这个就是高开回落的这种走势啊，而且硬科技还是调整的比较厉害。那主要原因呢，可能还是总体来说目前还在一个存量资金的一个博弈的一个市场啊。而且我们说是，虽然上周我的观点是一个底部区间已经出来了，但是这个区间呢会有一个反复震荡的一个过程，这个跟顶部跟阶段性顶部还不一样。顶部一般时间比较短，但底部呢会偏长，
1: 磨嘛，
3: 就是磨底。对，您说非常对啊，是一个磨底的一个情况。所以目前来看，就是说可能还是一个超跌反弹、一个震荡的一个概率是比较大的。整体觉得全面普涨的格局可难出现啊。那么大家可能到月初总会想，哎，这个月有什么主线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如果说要有主线，我觉得唯一能说的可能就是刚才您说的，目前还是一个中报季的一个情况。我个人觉得在中报业绩比较确定这种背景下的一些带来这个确定高景气度比较能，刚才说的业绩确定背景下这些景气度比较高增的啊，验证的这些真的龙头，包括 AI 算力，包括一些硬科技，但是肯定是龙头企业啊，
1: 优质的，对的，
3: 对，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波市场其实是一个整体来说是一个泡沫带来的一个估值的一个调整，但龙头是有可能是也调整差不多到位，对，那么从景气度来讲，还是可以布局一些上游的这个资源。

0: 源股啊，包括受益 AI 的一些有色金属板块等等，
1: 嗯，
0: 还有一些出口链，比方说电力设备啊，电力设备等等这一块。那防御端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这个高股息的一些红利，加上一些这个前面也是超跌在开反弹的一些创新药和一些非银金融，
1: 嗯，
0: 可能做一个均衡的配置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等到调整之后，如果有进一步的好转的迹象出来，可以再做一些打算。
1: 嗯，好的，谢谢。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在深圳的深博信投市场分析师邓义超，听听他对于今天盘面的这样一个解读和分析。邓义超，
2: 好的，主持人，现在进入八月，其实很多投资者对于市场还是比较关注。其实虽然今天开盘
3: 操作源源不断喂给智能体，数据越多，机器人越聪明。
4: 大家上午好，我是鱼购智合的创始人，我姓胡，叫胡全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项目叫面向消费级场景的脑机交互平台。大家想到的脑机接口，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做法的话有一点不一样。大家听到的脑机接口的话，都是医疗级别的，就是走向医院的。我们跟它最大的不同的话，是我们不走医疗级别的，我们是走消费级别的。但是消费级别和医疗级别的话，这个脑机接口的技术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大家看一下左边的这个图，头上的话脑电信号是所有的这个脑机接口的项目包括研究都需要这个脑电采集设备。脑电采集设备采集到了我们的脑电信号之后，然后我们获取这个信号，把这个信号进行处理解码，然后解码的信号的话我们用来控制我们的设备。不管是我们的消费级的娱乐的设备也好，还是说我们的脑卒中的设备也好，还是医院里面的话医疗设备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不去做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个产品的，因为医院里面产品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它有门槛，它这个需要这个医疗证，二类医疗证、三类医疗证这个周期非常长，所以说产品落地的话它很难实现。然后往消费级去走的话但是这个脑电帽啊，像这种脑电采集设备，它又需要这个轻便化，所以说的话，它不需要啊这么多这个脑电芯。
5: 那他们这一块的话 ，IP 家族化也很弱，以及巨深化的话是更弱了。其实这个赛道来讲，比较明星的产品还是像 Levo 或者是像我们公司想要做的，就是一个 IP 家族化的巨深智能品牌。我们希望做全球智能陪伴生态娱乐的领导者，我们希望打造家庭沉浸式的同居中心。所以我们在想哦，就是怎么样的产品它能更好的进入到家庭这个环境，所以它一定是可爱的，然后又有自己比较温和的。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儿时的梦想，那就是复活动画片的角色。所以其实我们的话就是想要打造这个第一个机器人角色乐园，这是我们自己品牌的一个机器人总动员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是做了 AI 潮玩小猫这个系列，我们做了多面款和挂件款，然后呢其实就是拿到了很多的市场认证。今年的话我们是升级到了家庭的叮咚机器人，然后像明年的话我们是会加入很多的一些监护啊、监测、养育这方面的。然后我们国内的话，我们选择了一些比较大型线下的一些展示空间，我们去把我们的叮咚小猫去进行一个放置。然后呢每一家店现在每个月也有50到100件的一个出货量。所以其实我们是通过叮咚 AI 潮玩比较低成本高频交互产品去收集大家的一个数据，然后通过这些数据的话强化和赋能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巨深智能产品叮咚。通过我们上一个产品哈，其实我们发现了很多市场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上一个产品也更多的是卖小孩嘛，然后我们发现这些现在的家长特别的焦虑，就是他们会觉得很怕自己的小孩落后在就是输在了这个科技起跑线上，因为又是 AI 的冲击啊，又是 DeepSeek 又是龙虾各个乱七八糟的，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的这个科教的一些也进入到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所以其实现在国家也在一个大力的扶持这个青少年的科技教育这一块。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它先是针对4到15岁的这个儿童群体，然后我们去做的这个产品。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核心的话就是科技学习，然后以及它的操作的话是非常简便的。我们叮咚 Robot 的 slogan 的话就是第一台让孩子亲手控制的机器人，让科技不再遥不可及。产品的亮点的话是我们做科教加陪伴，然后呢我们打的是一个寓教于乐。像我们

是想要让大家更加了解就是底层的一些比如说技术代码呀，然后以及这个模型的一些运用啊这一块的。所以我们硬件方面也加入了，比如说你可以让我们的叮咚以多少的风速多少的扭矩，然后这样子去前行啊或者是拐弯，然后我们也搭配了我们的 APP 的一些玩法。这一块的话我们是运用了现在谷歌最前沿的一个学习网站叫谷歌 AI Crush，我们结合了一些我们中国宝宝的体质哈，做了一个真流，然后有一些入门级啊各种关卡，然后我们也会融合了一些比如说 AI 机器人的比赛活动这些。我们这一块的一个技术壁垒和亮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表达一个情感和情绪作为陪伴机器人来讲，这个头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你想撒个娇，那你肯定是要歪个头，然后震动一下身子，然后微笑一下。所以我们其实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头部的它的整体的一个亮点，所以它是用的四维情感去展现我们这个整个系统。那像软件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用的是现在人形机器人最火的这个大小脑的系统融合技术，然后再加上了 NPC 加以及 VLA 以及深入学习这一块。我们 NPC 的话主要是搭建了这个物理模型，让它更加理解我们的这个线下家庭的人员以及空间，让它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控制系统。然后像 VLA 模型的话主要是融合视觉，然后语音语义动作，去给它就是更加精准的一个未知情况的反馈。然后我们的深度学习更多的是部署在端侧，然后做的是一个生命的模式的算法和一个语音语义的控制。所以技术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做了

0: 训练我们下一代的这个产品。然后像去年五月份我们是完成了这个我们的 AI 潮玩的一代机，然后我们送给了100位的用户去测试，
1: 它根据你的关节然后来还原你的发力的结果。那么我们呢是通过一个神经腕带戴在手腕上，可以直接用这个第一性原理啊，可以直接采集这个肌电信号来教机器人是怎么发力的。它的优势呢很自然，就像我们一个手表一样戴在手腕上，而且成本很低，可以大规模的部署在人群里面，记录的这个数据呢高质量。所以通过这种大量的数据来训练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让它掌握对不同物体的抓握策略。我们的第一个业务单元脑电提取脑子里的信号，第二个业务单元肌电提取这个肌肉发力的信号，就可以形成一个闭环。我们教机器人可以真正的像人一样理解人的意图，然后来模仿人的方式来达到它要的效果。这是我们在第二个业务单元的产品啊。市面上的很多同类的产品都是需要预训练的，就你的手去抓，你需要这个提前训练它。我们这个泛化做得很好，任何一个人，咱们在场的投资人戴上之后，他都可以提取你发力的程度大小，然后把这些大量的数据清洗出来，然后再用来做具身智能的训练。这样让这个具身智能在工业场景、家庭场景处理一些精细的这个工作，就可以很好的进行完成。谢谢大家的收听。
2: 在刚刚的节目里，东脑智和投融资负责人彭凯表示，东脑智和主要聚焦在侵入式脑机接口赛道，致力于解决传统柔性电极植入时损伤大、信号不稳定的问题。目前全球首创的液压驱动柔性神经触手电极实现了微创植入与长期稳定的双重突破。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
4: Inside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5: 如果已经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组件超过80%。
6: 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啊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了。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啊，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业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国的设备企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需求是在那里，所以海外是需要我们出海的。第二呢，就是作为设备商来说呢，设备商他们呢也很希望出海，因为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价格战也是愈打愈烈，而海外的整体利润还是不错的啊。我认为虽然海外的企业他也要竞标，也要比价格，但是他们更看重长期价值啊，他们更看重技术能力。所以呢，海外出海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商带来更好的利润率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针对我们设备这个行业来说呢，出海也是必须，因为我们设备行业呢，特别是新能源行业的设备行业呢，其实是一个投资驱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哪里有新的产能投资，其实哪里就会对我们的设备商来说业务比较好。但是这个投资呢本身呢是有周期的，所以呢为了能更好的穿越周期，所以我觉得设备商呢他必须要做更多的客户，他必须要覆盖更多的区域，最后呢来对冲啊周期带来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设备商来说呢，这个出海呢也是必须的。然后通过协同出海呢，我们是认为，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有三种出海模式。
7: 好，
6: 第一种呢叫借船出海。其实呢是我们的这种头部的客户，像类似于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些客户在海外建厂，我们的设备商呢跟他们一起到他们的周边建厂，帮助他们在海外建立业务。我们这种模式呢叫借船出海模式。第二种呢我们叫做造船出海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产能，直接服务海外客户。如果我们的设备商对于我们的海外客户、海外市场比较有把握，他们往往也会选择这种模式。然后第三种呢，我们是并购出海，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在海外呢收购企业。

0: 把这个海外的团队呢直接并购过来，这样子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快的可以建立海外能力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所以呢我对于协同出海的理解呢，就是说最后呢可能是这三种模式我们的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协同出海。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呢其实可以讲一讲艾斯顿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三种情况都有啊，我们有并购的企业，我们也有自己在海外啊建立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在海外无论是自己并购的啊，还是我们在海外这个自建的品牌，把中国制造能力向海外输出。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全球呢已经总共有75个网点，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啊。同时我们在海外也有两个工厂啊，一个在德国，一个在波兰，同样也是一个是并购的，一个是我们自建的。所以呢我们最终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啊，把
2: 它自己的这个生产的韧性，那增加韧性呢可能啊来自于两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地理生产上的这个分散性啊，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个产能啊在一个非常这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地区，对吧？那可能我们要考虑的怎么样分散这么一个这个产能，包括研发的这么一个地理上的啊这么一个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可能是更多的还是联合共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啊，一方面在出海呢，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给企业本身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和当地的结合，当地的比如说就业行业联盟啊，包括这个标准组织的参与啊，这些的制定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产品是国际化的，但是在规则上呢永远都是受制于人的啊。我们最近呢也跟一些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中国的商会在讨论，比如说很多这个出海，比如说跟这个包括一些资源相关的这种领域的出海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地的这个 NGO 啊当地的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呢就是非常的抵触。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啊这个各种这个 ESG 方面的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衡量好。所以一句话总结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变化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全球化在退潮，而是在全球在改变它的这个文化呢不太具备。那怎么把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团队呢啊，可以让他接受我们的文化，以及能够改变这个我们的治理语言，就变得非常重要。那现在很多企业的海外业务做不大呢，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产品问题，啊，可能更多的还是治理问题。那海外的这个VP 啊，和海外的这个负责人呢，总是在和总部在各种时差里面打架，对吧？那我觉得真正的系统出海呢，就是要把本身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组织本身也出海啊，怎么样再把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在考虑到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限制的基础上，能够去把它转化成一个具有产品竞争具有竞争。
3: 八月风口，我国新核准八台核电机组，板块中长期景气度持续强化。市场辩论会，电力板块逆势走强，风电和光伏谁更具弹性？全球瞭望，黑色七月以两连涨收尾， AI 蓄势交易见底了吗？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

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

0: 如说护盘股，也就是在七月份整个表现比较好的银行、保险这些护盘股能够出现大的补跌，那么科技的修复就会来临，那时候你再去炒啊，或者是说我再捡一点筹码回来也不迟，谢谢。
1: 嗯，好，像这样呢，在七月份科技啊硬件科技硬件股大幅回落之前，在节目中确实也是提前预警过啊，就是一开始说是这批股票是鱼尾行情，后来来做节目呢就说这个现在恐怕连鱼尾吧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还是熊市不言底，科技硬件不要动，不要炒。
1: 好，仅限于硬件方面是吧？其他的呢，可能还是有一些机会啊。其他的我们再来谈谈啊。接下来我们这个刚才向建这个观点非常的鲜明啊，几个月以来他的这样的对科技硬件股的这个判断这个逻辑啊，就是在市场中确实是印证了啊，印证了。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AI 应用方向到底怎么样。你看硬件这块哈，反正现在是调完了得整理啊，到底后面怎么样我们后面再说啊，当然个人有个人的观点。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AI 应用方向持续走高，传智教育六连板，一点天下，蓝色光标，利友股份啊，等等等等啊，就跟应用有关的啊。哎，这赵冬梅啊，给咱们谈谈看科技主线会切换吗？
2: 嗯，好的。如果从一个阶段性的，就是比如我们看八月份啊，我认为科技主线是会轮动的。那轮动的方向之一呢，就是 AI 应用，大概率是八月份的主线之一。但是它能否像前期的 AI 硬件一样走出来一个就是时间也好、空间也好都比较大的行情，我觉得还是有很挺大的不确定性。目前 AI 应用端呢，这个阶段更加偏向于就是事件驱动和主题投资的这个比重更大一些。科技内部的轮动呢，我们认为是一个硬件打底，然后应用唱戏，那这个是整个八月份在 AI 方向，可能呈现出来的状态。硬件呢，前期涨幅特别大啊，经历过七月份的单边下跌之后呢，八月份它会是呈现出来阶段性的偃旗息鼓、横盘整理的状态。然后横盘整理的过程当中，资金可能会去选择一些确确实实能够有长期业绩兑现的方向去。那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关注重点，大多数标的可能机会有限。那这个阶段呢，应用就会成为一个承接一部分从前期的 AI 硬件里面出来的短期的活跃资金。为什么应用短期会更强一点？其实这个也是国内跟海外有共振的。如果投资者关注一下近期美股的表现，其实跟 A 股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就是有一部分资金在做的是卖硬买软。为什么软的方向会更强呢？还是我们刚才有讲过的，就是为什么七月份市场大跌的其中一个逻辑，就是资金对于 AI 上游的关注原来是更多的在意资本开支有没有可持续的大额的资本开支能够转化为上游企业的订单。但是现在呢，除了资本开支以外，大家更关注的钱投下去能不能有一个有效的回报，而不是只砸钱没有看到回报。所以呢，资金更多转向的就是最终 token 产出和商业化方面有没有进展。那么就是这个资金的焦点转化到收入、利润、现金流还有资本回报。那最近呢，在海外的这个云巨头啊，三巨头的财报看到 AI 收入有一些实质性的贡献上升，然后再加上国内我们一直政策强调的就是前沿技术，包括六张网的建设，然后最近呢新的跟 AI 应用相关的一个催化剂就是这个token 成本的下行。海外呢是 GPT 宣布了模型的降价，国内我们 DeepSeek 一直在降价，整体的模型的这个 token 调用成本是一直在走低的，再加上国产大模型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的调用量已经是持续增长，并且调用量达到了全球领先。那么这个增长呢，就会让资金开始关注，就是降本大幅度的降下去以后，能否在应用端带来一些新的催化？那么成本的下降能不能够催生出来应用端更多的尝试也好，更多的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它其实会偏向于一种前瞻性的从产业逻辑的角度去做的推演和交易，而不是在前期 AI 硬件上涨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靠订单、靠业绩的兑现啊、靠资本支出真金白银投下去所带来的这种业绩的增长。所以硬件呢，暂时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完全退场的状态，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应用上一次整个板块性的交易还是在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时候，当时无论是软件也好、传媒娱乐也好，经历过一波由事件驱动，也是幅度比较大而且短期速度比较快的上涨。但是呢，随后因为它没有可持续的这种订单和业绩的催化，那么随后是长达半年时间的调整。从调整
0: 或者是大的利好，那么也就是说这里面可以理解成，哎，你五月份你的三年协同走完了以后一直在调整，调整呢我们预料了一利好消息，那我们来个修复啊，这个修复啊，修复确认性一致了，哎，那我们就再回头再弱势震荡，再往调整里去。所以说我还是这个电信板块的话，我觉得短期机会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1: 短期也基本结束了。
0: 对，
1: 那后面还有机会吗？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对，
1: 它是随着算力建设这个硬件，
0: 就是、我还是跟你讲，就一年一个板块，
1: 组成
0: 了，就一波三。

0: 到五月走完了，有六月份也有一点点，基本上你觉得三到六月份这波基本上能投资完了，而弹性已经很高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它跌得深了，遇到利好，哎，我们第七月第二周长两天，我们这两天长两天，哎，今天放大量了 ，OK， 修复结束，就这个意思。
1: 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我们请赵冬梅分析一下商业航天。有一部分商业航天的板块啊，开始有点拉升啊，没有到全面板块都很激活的这种状态啊，怎么理解？它是一个轮动行情呢，还是说市场有一种博弈情绪啊？就博弈什么呢？就是 SpaceX 首份年报预期到底怎么样啊？说不定很好呢，哎，就是有资金想进去搏一下，是吧？有一个美股映射的这么一个。啊，一个关系在里头，你怎么看商业航天板块的小部分的这种局部的拉升？怎么看？
2: 嗯，好的，首先呢，我不认为这个方向会有很强的持续性啊，它是一个轮动，再加上主题事件驱动吧，也可以理解为有一部分资金在提前博弈，因为确实国内海外都有一些事件上的预期，比如国内方面就是八月份也还会有这个可回收火箭的试验，那最近呢还有这个全国首个商业航天产品的可靠性平台即将上线啊，就可回收火箭的密集验证，这些都是潜在的事件催化，那海外方面呢像。

0: 8%、37.1%。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 73.9%、55.4%、63.3%，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游戏在海外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超过了123亿美元，同比增长 30% 以上。那么，中国游戏加速全球化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来看报道。
1: 时空低语是北京星辰无双软件公司正在推进的国产首款科幻 3A 动作单机游戏。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游戏在创意之初就定位在全球发行，科幻背景下注入敦煌等诸多中华文化符号，再叠加更容易被全球玩家接受的动作冒险模式，预计它在4年内有望达到20亿元以上规模。
2: 稍微给咱们展开谈一下。
3: 商业环境板块啊，其实在24年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啊，它其实有一波移动，然后呢25年底走了一波跨年的行情啊，那这是一波概念操作。那么大家要记住，一般科技股要会有三个阶段的操作，机器人也好，半导体都不例外。那么第一就是先是概念型，这个概念以前没有明显提出来，那么现在提出来放到一定的高度啊，这叫概念型。不管有没有啊，公司做的情况怎么样，那么我认为概念型炒作确认就是在2015年11、12月到今年1月份啊，就是商业行情。那么第二轮炒作就叫产业投入炒作，也就是说前期我资本投入都开始搞。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上半年商业行情还在跌呢？产业就还是认为估值太高了，因为你把二级市场提前炒了，那么一级市场就没法进行产业并购或者是资本开支。所以我们借着聚力所聚的这个事件啊，其实我们说非常的相当挤压在挤水，那么一直挤到今年7月份。那7月份呢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利好，那么这个利好的话本身其实是可能有可能能把产业这一波炒起来，但是因为外围的 SpaceX 一个非常代表性的股票，它是持续下跌或者是叫暴跌所以导致本来我们有利好的这个长鲸3号乙我们收网成功，当天大涨，然后第二天就开始高开低走，然后一路阴跌。那么其实也就是说这个阴跌就是补跌我们说国外的 SpaceX 的这种行情，那么现在已经跌到了一种非常低的位置，产业资本的投入资本我相信陆续展开，这个位置从中期大家要陆续的看好，战略竞争的高地除了半导体就是商业行情这个板块我们是重点看好。
2: 好的，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一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史昌那方面看见早盘的时候，阿里巴巴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支持，就是统一千问那方面也有一个大模型再度推出。然后踏入到那个8月中到8月底的时候，就是港股的一些科技股也会公布业绩。前期我们看见就是小米那方面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今天早盘也看见十大天使也公布了一个业绩的表现也蛮好的，所以市场就是蛮期待，就是接下来腾讯还有阿里巴巴的那个科技股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那方面的表现，所以我们会看港股在25,500，我有一个支持位置。
1: 港股的软件服务板块走强，讯测和金山云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如何解读软件服务股的表现？
0: 软件服务股的话，就是因为前期受到就是韩国等等的一个股市的那方面的影响，他们的主权相关的一些板块的回调是比较明显的。虽然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看见他们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但是今天早盘看见就是韩国股市反弹的力度也就是同样有限，始终还是要观察一下他们去杠杆的那方面的状况。所以看见一些软件的一个板块，他们的涨幅的话，可能会现在会比较蛮波动。早盘也看见一些生田相关的板块，好像是都是华虹红锂，还有就是那个华虹半导体等等，他们的一个涨幅的话，也就是有限的，所以也会建议投资者现在先观察为主。
1: 港股电力股走强，东方电气、金风科技等股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如何解读电力股的表现？
0: 一方面就是会解读最新的。

0: 还是非常值得，不管是产业还是二级资本市场都可以关注起来。
1: 嗯，那我们来说到投资，来看一下核电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啊，它是涵盖这个上游的这个油资源和核燃料，中游的工程建设和设备制造，下游的运营以及后端的这个发燃料的这个处理啊。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市场化的核电电价的这个机制的运行，可能是利好这个下游的运营商的。那您能不能再从一个全面的，比如说这个弹性啊、安全边际啊、包括确定性几个维度来为我们分析一下，目前可能最好先配置哪个环节呢？
0: 嗯，那么因为这个核电的产业线呀，相对啊其他行业还有一定的区别啊。那么，那比如说是它的这个上游是油燃料，或者是说我们的核燃料。那么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非常清楚，包括世界主流国家都会把油燃料核电作为一个非市场化的东西。
1: 嗯，
0: 啊，就是说它的这种没有是说市场定价的机制，那么你可以理解成是在这个板块里的军工成本。那么它也除非我们说这个板块大行情，它的上游，否则就是很难动，它的想象空间几乎是没有的啊，因为它是非市场化的定价。那么而其他几块的话，那比如说它的下游，刚才也特别讲过，有几块，一个是运营端。那么运营端呢，核电运营企业，那么目前总体上还是形成的是全国统一的标杆价格，
1: 嗯，
0: 啊，那么所以说你上浮下调的空间真没有，啊，那么不管你需求强啊，我最近的比如说，那么包括控制系统，那包括一些特种的管材啊，这些等等啊，那么当然如果它的这种相对啊订单量比较充足，对不对？而且呢，那么应收账款的。就因为这种保持情况比较好啊，交付周期也能确定，那么这些企业呢啊，从中长期来看的话，还是可以关注的。
1: 嗯，所以重点可以关注中油以及设备这样的一个细分啊。
0: 对，
1: 来看一下核电这个板块目前的一个盘中的表现情况啊。哇，目前呢是上涨2.70%。今天呢，其实市场当中核电这个板块涨得也是不错的。那您觉得这个因素主要是受到这个消息面的
2: 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今年的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的现场，展厅内穿梭的外籍客商身影，印证着中国游戏出海的持续热度。记者通过参展企业了解到，当前出海业务已成为中国游戏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
1: 其实有一个数据很明显，就是对我们公司来讲，将近60%的收入已经来自于海外。我们在产品立项的最初就是站在全球的视野去考虑，并不是说我这个产品首先是针对中国或者是针对东南亚，而是站在全球用户的喜好上去进行产品的开发。
2: 除了美、日、韩三大传统市场，一些新兴市场正成为增长新蓝海。东南亚市场对高品质游戏需求旺盛，中东地区已成为国内游戏厂商重点开拓的增量区域。记者了解到，俄罗斯市场也在迎来爆发式增长。
3: 我们每年可能都是翻倍在增长，对，所以说明大家对于俄罗斯市场的积极性跟这个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俄罗斯它的宽带使用率是在96%以上，那所以基本上他们全民对游戏的这个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大家都很喜欢玩游戏，所以这是我们厂商出海俄罗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因素。
2: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销售收入达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增速是国内的近2.5倍。在业内看来，深耕本地市场，实现深度经营，坚持原创精品，将文化辨识度沉淀为品牌资产，将推动中国游戏出海实现从走得出去向扎得下来的跨越。
0: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 China Joy 上，近900家参展企业带来游戏智能硬件方面的前沿产品。第一财经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今年数码硬件与 AI 的融合进一步加深，从搭载 AI 应用的 AI PC 到能够自主调用软件连续执行任务的 Agent PC， 本地算力和智能体正成为硬件厂商布局的新方向。
4: China Joy 展呢，

0: 们带来了 Agent PC 的五个产品线。我们早期的叫 ARPC，ARPC 的一个概念是什么？还是人来操控电脑，只不过是说在算力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应用，你去操控它来跟你对话。但 Agent PC 不一样， Agent PC 是你给它一个指令，它自己会去调用不同的软件去帮你完成你的任务，它是有一个闭环的，有自主性的。
1: 相较于问答、生成等单点 AI 功能， Agent PC 更进一步，尝试主动理解并拆解用户目标，跨软件完成一系列连续操作。随着应用从概念展示走向具体场景落地， PC 的竞争维度也从芯片、显卡等硬件参数延伸至智能体能力与软硬件协同水平的综合较量。
0: 去年的时候大家还在讲概念，讲怎么样来应用它，那今年再来讲的是 Agent PC 你应用到哪些场景里面。像我们现在落地的，像有医疗的，像律师，包含我们现在投标助手，包含教育，这些场景比较
2: 特尔等国内外芯片厂商以及 Hugging Face 等开发社区和云推理平台同日完成相关适配支持。 Minimax H3 是一个通用型全模态生成系统，在 Artificial Analysis 榜单中视频编辑能力排名第一，能够统一理解由文本、图像、视频和音频构成的多模态上下文，并可生成最高两倍分辨率、最长15秒带有原生立体声音频的视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3: 好，谢谢伊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赵冬梅、深圳徐传豹、上海宋正浩，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电力板块呢是出现了逆势走强，风电和光伏谁更具有弹性呢？我们从盘面上面来看啊，今天电力板块的整体都出现了一个

0: 去积极重点发展的方向，但是呢，在一到两个月这个时间维度下来看呢，还是我认为，风电的基本面情况会更好一些，包括出海这边的数据也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呢，国内的订单和招标数据也能够进一步的给下一个季度的订单和业绩有一些前瞻性的指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投资者可以优先去考虑对于风电方向做一个阶段性的跟踪。那光伏呢，后续还是要去看像上游的反内卷情况，然后包括一些细分环节的出海情况能不能够有进一步的外部高景气的需求来对冲一下国内的这个同比的下滑。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深圳的徐先生啊，从当前的市况来看，您觉得电力板块是否具备布局的机会？除了刚才我们聊到的风电和光伏，还有哪些方向值得关注呢？
2: 首先呢，我们对于电力板块呢是比较看好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目前电力板块整体的估值是比较的低，股息率呢也是比较的高，同时呢，在人工智能持续发展，包括像这个全球这个整体气温变暖的背景之下呢，对于电力的需求呢还在持续的提升。而我们认为呢，投资者也可以适当的关注电网设备板块。一方面呢，在15/5期间，那我国呢对于电网设备的预计的这样一个投资将会比这个14/5期间
0: 金流加分红类型的品种呢是适合作为相对防御然后中长期的打底的仓位去持有的，但是上涨的过程当中不建议去追高。那电力细分里面刚才有讲过，像风电我们是从景气度的角度比较看好，板块回调的也比较充分。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去关注的呢，我认为是电网设备。那一方面电网设备国内和海外是能够形成共振的，那欧美那边本身有电网设备的更新需求啊，也是我们的出海优势产业，再加上板块本身呢能够受益于 AI 所带来的增量需求，回调的也相对比较充分。所以总体结论上来看，像水电、火电、核电，那这些现金流相对比较好的分红型的品种呢，在回调的过程当中适合稳健的投资者作为一个中期的跟踪和关注。然后风电呢跟踪景气度，那接下来一到两个季度大概率还是会有波段向上的行情的。然后同时呢，如果从出海再加上景气度的角度，投资者也可以关注一下电网设备的机会。主持人，
1: 那最后呢，我们再请宋先生能不能够简要的来阐述一下电力板块如何选股？
3: 我觉得一个是从这个稳定性来讲的话，就结合当前的周期。

0: 分指数下跌，但科创好像就没有什么办法，无论是科创五零、科创中指都是出现主要下跌，因为涨的时候它可能上涨可能还是20厘米，下跌起来可能
1: 的主件流入也是可以去跟踪的。只不过呢，煤炭板块今天的上涨可能跟前期的上涨之间会出现一定的分化，煤炭开采也好，包括有一些前期涨的，就是煤矿的企业涨的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板块内部会有一定的轮动。那更多的我们看它是一个事件驱动再加上红利的逻辑，所以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建议投资者有太多过度追涨的动作的，它本身是偏向于中期的资金配置的属性会多一点，所以呢相较于科技来说，它往上上涨的连续的弹性和短期之内这种持续性会降低预期，但是中期来看呢是一个震荡上行的大趋势。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震荡上行的趋势哈，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徐传豹先生。那今天造纸板块也是持续的走高，宜宾纸业、凯恩股份涨停，五洲特纸、青山纸业、恒丰纸业、荣盛环保都有所跟涨，请问您对造纸这个板块怎么看？
3: 造纸板块呢，它会受益于人民币的一个升值，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纸浆呢是需要进口，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它的成本呢会有所下降。我们认为长期来看的人民币未来还是会有升值这样一个空间，那么会对造纸行业的一个成本端会构成一定的支撑。但是造纸行业呢，它也是属于一个周期，
0: 大幅度的提前可能性不是很大。
2: 嗯，
0: 但是就是至少到明年的二季度之后的话，可能就不会像今年一直这个估值给的那么高了，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一个点。
2: 而且就是如果说上游的这个芯片一直在涨价的话，那就是对于下游的客户来说，他是不是也是会拒绝这个高昂的价格，从而影响他的这个总的这个总价？
0: 全球来看的话，确实有一些最大的客户会找一些存储去签订一个长期合约，就是说你不要提价，一个稳定价格供几年嘛。那这样的话对短期的业绩肯定是不利的，因为我知道这个周期在谨慎在这个景气度非常高的时候，周期性企业原来如果你做上游的话，肯定我就赚五年就赚这一年钱，对吧？但是他们如果签了五年的供货的话，会保证他未来五年的业绩比较平稳，不会大涨大跌。那现在如果平稳起来估现在这个价格的话，海外来看的话是高估的，所以可能价格不会提那么快。那所以就是说大的企业也不会容忍就是说你每年给我涨100%、200%这样涨下去，他很难做自己的生产计划啊。所以包括像一些可能我们了解就是像英伟达等等，找一些他们的供货商，比如说

0: 中国 COSME 指数一度是单日暴涨超18%，那美股半导体板块也是走出了六月以来最大的两日涨幅，全球市场
1: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时候。
0: 也是基本面是好的，但是目前的状态可能也是资金的一种选择
1: 哈。
0: 那但我们看到 AI 交易其实并没有带来全部板块的这种上涨啊。那上周五芯片股整体表现就挺平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微涨0.07%，但是仍然较6月22日的历史高点下跌超过20%。那 AI 相关板块的疲软究竟说是长期的拐点呢，还是说仅仅只是组合的再平衡？
1: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远远啊，应该说远远没有去到科技发展的一个拐点。现在的科技股呢，包括整个行业来看啊，依然还是蓬勃发展当中。那如果我们去看整个产业来说呢， AI 现在肯定是来真的哈，就不像元宇宙说说而已的，因为很多的企业包括家庭非科技类的这些企业都在运用着 AI 来去提升他们的竞争力。所以现在不单单只是科技在增加他们的资本开支，很多的企业也

0: 也增加企业成本，并逐步传导至终端价格。与此同时，服务价格上涨也给全球多个经济体带来通胀压力。荷兰国际集团首席国际经济学家詹姆斯·奈特利认为，随着商品价格涨幅放缓，服务价格已成为影响美国通胀的重要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七月初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中指出，全球通胀总体仍处于回落轨道，但地缘政治紧张、能源价格波动以及贸易碎片化等因素仍可能带来新的通胀风险。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认为，全球经济正进入抗击通胀的关键阶段，能源、工资和服务价格等因素可能拖慢通胀回归正常水平的进程。在此背景下，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仍需在抑制物价压力与避免经济增长失速之间寻找平衡。全球经济通往价格稳定的道路仍充满不确定性。
1: WTI 原油月涨逾20%，创30年来最大的七月份涨幅。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到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会达成协议。那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那展望8月份的市场，油价会怎么走？对通胀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一下邓志坚的分析。
2: 暂时我还是依然认为就是油价从供求关系来说不值得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价格，至少我觉得什么价格相对比较合理的，我觉得70到80美元一桶是相对比较合理的，甚至再低一点我觉得也无妨的，但你说超过80以上，甚至去到100甚至150，那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推动它的无非就是供应失衡。但是如果从整个真正的供求关系来看的话，现在我们看最新的数据，需求大概是1.01亿桶每一天原油全球了，但是如果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其实是1亿多一点点，所以相差的一个量可能连100万桶每一天都不够，所以其实
3: 也不明朗的。尤其是在美国当地呢长期利率的一直上扬呢，对整体市场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这个还是要看往后的一些经济数据，还有就是联储局的一些官员的表态所以呢暂时来看市场看法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估计指数短期内可能维持在25000点到26500点的水平的震荡为主，后市呢应该还是可以平稳往上走的态势的。
1: 好的，谢谢。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港股收盘的表现。恒生指数收盘上涨0.41%，收报25989.27点。国企指数上涨0.37%，收报8644.2点。红筹指数下跌0.43%，收报4175.04点。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86%，收报4870.63点。那日经指数今天下跌0.94%，收报63754.9点。韩国综指下跌5.12%，收报6257.45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新的一周的周一，今天市场

呢再度有所波动。我们看到今天整体市场呈现出的第一个状态就是缩量弹，下跌1451家，基本上都是科技方向啊，涨停79家啊，下跌的这个方向其实也比较多。那我们来看排在前面的农业、轻工、风电、电机、机械、环境保护等等，基本上都是一水的我们说的超跌反弹的非科技方向。那怎么去看这个市场呢？市场的指数接下来走势情况和科技的关联度很大吗？那如果科创50在这个位置继续有所压力，

0: interactive driver assistance features, and even full autonomous driving. Mm-hmm. So that's where the car is able to do some decision making. Mm-hmm. Now, this isn't all for free. It comes with some new risks. And a big one is increased concerns about cybersecurity and autos. EV buyer is probably more technology forward than the traditional buyer of a car, than the average buyer. I think it's really worth noting when you think about how different adoption is happening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e U.S. average age of a new vehicle buyer is 55. The Chinese age of an average new vehicle buyer is 35. They're more technology forward. They care more about their infotainment and how their phone interacts. And so you're getting into this issue of how is my car part of my ecosystem that goes with my phone?
1: 智能驾驶的突破口在哪里？
0: I think it's still that effort to get to level 4 autonomy.
1: 当汽车开始成为软件平台，为什么行业要对电池抱有敬畏之心？
2: 每一辆车底下有几百个电池，所以大家就这个敬畏之心，对这个电池它是一个安全系统。
1: 第一财经中
3: has at least four forces that push them forward. The first one is big domestic demand.
4: Yeah.
3: And number two, also the industrial need to go up the value chain. And also making sure that the commodities below the ground are being monetized in the right way, not as raw materials, but value added.
5: 要有第三方的供应商，他们能把 AI 的这个功能给做好，然后能够赋能数千万辆的每年的这个新车，所以这个是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但在这里面各有各的价值。
4: 你说智能驾驶的核心价值在于全民普及，
5: 对，
4: 什么时候才能全民普及？
5: 啊，一个就是说是能够应用到每一辆汽车啊，第二呢就是说能用到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可能还是有相当的一些时间啊，十年到二十年的这样的时间，因为各车型的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同。但是在一些早期的进入了这个市场，比如像美国、像中国很多的这种高阶的车型，那我们能看到 AI 这种驱动的这些汽车到高阶的自动驾驶的功能，可能五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看到啊，然后是一个逐渐的这个渗透率、覆盖率提升的一个过程，到全民普及的这个实现。那时候其实整个汽车的产业链会发生一个变化，将来来说可能会往服务模式的这个方式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车企能实现更高的价值。如果车企能实现更高的价值，那在这里面对这个服务提供的最主要的这一方，比如说是些 AI 供应商，也可能在里面分得更大的一个蛋糕，能实现自身的一个价值。
1: 在刚刚的节目中，印度尼西亚工商会主席阿宁迪亚诺维扬巴克里表示，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产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内在需求，合理开发本土矿产资源，以及气候治理和城市发展面临的巨大压力，是印尼产业发展的四大驱动力。印尼60%人口低于30岁，汽车电动化很受欢迎，市场潜力大，所以 SDV 带来的行业变革对印尼是重要机遇。印尼以中国成功路径为榜样，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立足本土并打造自主品牌。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认为，制造电池非常复杂， AI 定义汽车时代电池是安全系统，所以对电池要有敬畏之心。而 SDV 的底座是电池，软件提升了汽车的应用场景，并让消费者和车厂有机会创造出新的价值。模式智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于正华认为， SDV 时代车辆成为软件和算法的基础平台和入口，而行业需要第三方 AI 软件供应商能将 AI 的功能做好。他预计覆盖全球的智驾全民普及或需10到20年，但在中美等高阶车型市场， AI 驱动的自动驾驶5年左右或可实现。未来随着智驾普及，汽车产业链将会发生变化， AI 供应商有可能分得更大蛋糕。哈佛大学萨拉塔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laine Buckford 表示，中国 SDV 产业转型速度领先全球的原因有两个。一，中国消费群体更年轻化，更愿意接纳尝试各类前沿汽车技术。二，中国电动汽车的爆发式增长催生了大量技术创新。 他表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占优一点。稍后呢，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讨论。其实整个市场的调整在上证指
1: 高的，目前来说的话啊，我们中国的几个资本上里面的话，还是港股是最大的一个桥头堡啊，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可能承担更多的一个资本上整体发展一个作用，所以内部的支持力度越来越高，包括我们看到我们的港股通啊，包括要支持一大批的一个就是啊国内的一些优秀的公司上市等等。
0: 我们内地的优秀的公司可以上到港股去。
1: 对, 对内地。
0: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不管是我们的港股市场还是 A 股市场，整体来讲也都有更多的一些科技的龙头公司，而且有可能是有 A 股的也有 H 股的公司。整体来讲呢，现在的表现还是比较的强势的。
1: 是的。所以国内的支持这块力度也是非常的大。另外一块呢，其实就是一个国外的一个被动的事情。其实大家也知道，过去几年的话，其实以美国为首的，就是有非常多的对于港股的资本上的一些限制措施。其实最近的话呢，也发现有一部分过去啊，他自己限制的太严格的一部分呢，在陆陆续续的做一些松绑的动作。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我认为目前在依然就是说性价比就估值很有优势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的港股，我们的恒生科技依然从中长期还是值得投资者继续持续的关注的。
0: 嗯，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今天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那科创板的跌幅比较大，科创综指跌了3.39%，创业板指数跌了1.24%，上证指数还是稳在3800点附近，微幅下跌0.59%。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的变化，今天的成交额大幅度的萎缩，三市的成交额只有20000亿出头。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83家，跌停家数上9家。赚钱。

0: 效应上我们来做个了解。今天是超过4000只个股上涨，73%的赚钱效应。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缩量调整，那小票的活跃度高，高低切换是否会持续，就是小票的这个风格是否会持续的占优， A 是 B 不是。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请三位嘉宾对当下市场的研判吧。先来说上证指数，就在3800点附近来震荡，可是你说很强呢，它也并没有啊。就这种震荡横盘的方式，能不能啊形成一个筑底成功的一个态势？玲玲怎么判断？
1: 单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我认为它是见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因为我们看到近期整个指数，就是在3800点附近就做个震荡，也没有创新低啊，不像创业板指数的话，可能时不时要创个新低。我觉得主要得益于整个市场内部还是目前处在一个流动性再分配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看到，在二季度的时候，其实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是非常极端的。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就是说在整个二季度，整个公募的一个持仓结构非常夸张啊，就是说泛 AI 持仓超过60%，所以当时对应到一些非 AI 的一些品种的话，其实跌幅是比较大的。所以在整个7月份，当科技股大幅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低位的广大的低位的品种啊，包括像一些非银呀，包括像一些消费呀，包括像一些中字头，哎，反而是走出了这种底部抬升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随着整个市场流动性逐步的一个再分配，所以我觉得上证指数这一边的话，其实是有明显的这种，就是说支撑的。包括我们看到在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的时候，我们看到宽基 ETF 也是有明显的放量，说明这个国家队在这边有出手。所以单从上证这一块来看的话，我认为是看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底部，所以这边其实没有必要太过担心。但是现在市场最关心的点其实并不是上证，更多的还是在科技这一块，因为科技作为过去一段时间就是绝对的一个主线。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过去一段时间整个市场因为结构过于拥挤出现了大幅的调整，但是目前整个交易拥挤的这种状况其实没有彻底解决，还是比较拥挤的。顺便我们看几个数据，一个的话就是看这个双创成交额占两市的一个成交额占比，就现在的话

0: 表现也只是一个暂时的，
1: 对，
0: 是吗？暂时的行为。
1: 对，而且的话，就成交量的确，我认为也会有一个就是说逐步降步的过程。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上证就是单上海市场，就是上证这边的话，今天还有9000亿的一个成交。
0: 9500。
1: 那我们看到就是回顾一下过去一年，就每个阶段底部，当时上证市场的话可能是跌破7000亿的，
0: 对，7000左右。
1: 所以就单上证这一块的话，还有接近2000亿的一个缩量的一个空间。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就是一个漫长的一个就磨人的一个行情，可能不会像过去一段时间中急跌，但是整个的一个操作难度一定会比过去要难很多。
0: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科技如果不涨了，是不是意味着操作难度也降低了？并不是，
1: 对
0: 啊，也并不是。那林世文也补充一下，对微盘股个股修复的行情能不能进一步的展开？
2: 我觉得高度有限吧，就是对于目前的微盘股来说，它跟科技股的情况正好相反啊，那边是估值向下修复。那对于微盘股来说，这一轮呢，因为跌幅比较深嘛，所以说它短期做了一个估值向上修复，但是呢，只是看个估值修复，逻辑性不是很强，业绩呢也基本没有。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就很难去走持续性了。对，那么因为微盘股大家知道波动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其实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刚才一天也看到那个走势图啊，已经是跌穿年线了。
0: 对，
2: 那说实话，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已经基本上是破位了，对吧？就是进入到一个牛熊分割线的下方了。那这一波行情的反弹，你可以更多理解为是叫技术性的反抽，对，因为你从基本面上看不到现在对于微盘股来说有什么特别有利的一个信息啊。你说业绩改善了吗？啊，或者说最近我们看到确实有一些公司啊，它在转型，但是呢，以我们现在的整个资本环境来看，到底有多少公司呢？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我们说七月份 A 股经历了剧烈的科技板块的调整，进入到八月份市场能不能迎来修复呢？还有就是从各大券商最新的策略来看呢，共识正在凝聚。像中信证券认为呢， A 股本轮调整更多是拥挤交易的修正，那八月份普遍修复的概率在提升。中国银河证券也指出，随着七月份恐慌情绪的集中释放，八月份市场重心在于政策与业绩的双重验证，或许会呈现震荡上行的格局，建议采取科技加红利的哑铃型的策略。那么机构看好八月的修复， A 股最难熬的阶段到底过去了吗？进入八月份，中报披露月的日历效应到底还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先问问刘鑫，刘鑫，我们说机构看好八月份的修复，是不是我们说这个难熬的七月过去以后，市场在2026年的这一段最难熬的日子也算过去了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就是说短期吧，应该说这个市场中最难熬的这个阶段呢，目前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而且呢，我认为的话，整个的八月的中上旬吧，市场出现一次指数层面的这种修复的可能性呢比较大。但是如果说放在一个更大层面上面来，就是从中期角度，
2: 三个月最高量的一半缩到，那么今天的2.01万亿的话呢，还不算缩到，因为在过去三个月的最高量呢是3.56万亿，你去看一下，所以3.56万亿的一半基本上是要到1.78万亿左右，到1.8万亿。如果整个大盘缩到这个地步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导致大盘下跌的那条主线，其实就是科技龙头，它的卖压也衰减到了一个可以说显著性的地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算是一个信号可以参考，但是这个信号参考呢，你最多去博一个一触即发。真正要到右侧的话，我可以再让大家去看一个信号，以前我也提到过的，就是它的这个趋势能够让它的收盘价创近三个月的新高。
0: 嗯，
2: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短期是一定不会发生的，因为八月份以前的高点太高，所以它要通过七月、八月、九月三个月才能把那个高点给这个熬过去，所以这个事情大概率要发生也要到四季度了。所以我刚才提到为什么十一长假前你的科技要完全进入右侧的话难度比较的大。那么如果哪一天啊，我们说下半年如果真的看到了这一天，双创指数它的收盘价又创了近三个月的新高的话，这个时候才是科技相对到了右侧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的时候。
3: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4: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核能核电板块逆势领涨，其中呢，像九盛电器、还有瑞迪智区二十厘米的封板、中国核建、长揽科技、江苏神通、核段智能、荣发核电等十多只个股也是涨势涨停。那从消息面上来看呢，上周五国常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等四个核电项目，共计八台新机组，总投资超过1700亿元。有机构指出，中国核电进入常态化的核准阶段，十五期间投资额将近10000亿，核电产业链有望持续受益。核电板块行情是短期脉冲还是长期周期的起点呢？还有就是从核电到电网设备、特高压电力基建赛道的投资机会到底该如何把握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鞠老师，我们说今天看到核电在政策的引领之下，整个因为电力板块其实前期也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又有政策，然后有在市场当中今天有非常好的这个亮丽风景，那能不能持续，大家能不能在这个时点上做一些核电的布局？
1: 我觉得核电板块更多的也是超跌反弹吧，而且是正好借着一个事件的驱动，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又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其实有点像炒冷饭。我们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也就是我刚刚其实开场的时候讲了，如果指数不稳，没有任何一个板块能够走出持续性，那么也包括今天的核电板块，所以核电板块的持续性我觉得也是要存疑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对比啊，就上周五的时候，其实软件板块的

0: 这个叫做上涨力度，包括市场给予提供的成交量都要好于核电。但是今天其实软件板块也是走了一个小的分歧，就也没有走出这种连续上涨的这种情况，就走了一个小的分歧。那么核电今天实际上它的上涨的体量也好，包括上涨的幅度也好，其实是低于星期五的这个软件服务板块的，所以我觉得到了明天的话也是很难继续再避空的，所以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说我不建议投资者去追高参与吧。
1: 嗯，好，来看看刘星，刚才我们说从核电到电网设备特高压还有就是电力基建啊，就是整个的这个赛道当中能不能做一些布局。嗯，
2: 我觉得呢作为电力板块来讲，是在八月份做均衡配置呢还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位上面再去追一些核电或者追一些电力设施的这些板块的话，显然目前是不太合适的。那么如果说从这个目前的市场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伴随着这个消息的进一步的这个发酵呢，从这个当中受益最明显的应该是特高压，因为特高压呢一旦说伴随着这个基建的这种设施的建设的话，它的订单是相对来讲比较多的，那么它是直接受益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其次的话，弹性比较好的呢是电网设备的这个板块，因为相关的一些开关啊，包括一些智能的这样的一些设备方面呢，也会有一些不错的这样的一些收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方向一定要关注的，那么除了传统的电力板块之外，一个就是特高压，一个就是电网设备，这两个方向呢可以作为大家一个短期重点关注的方向。
1: 好的，那我们刚才聚焦的是核电板块今天的上涨，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有看头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发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复，一会儿见。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来，我们看看大家的互动。鞠老师，有人问恒生科技啊，今天在盘面当中有不错的一个表现，我们怎么看？是资金流来了，还是说怎么观察？
1: 其实最近走的比较好的是那个叫恒生互联网啊。不知不觉可能已经从底部反弹了将近25%了。
0: 有了。
1: 那么实际上这里面就是。有点像跟这个半导体啊，跟这个硬科技的资金有点跷跷板，包括我们最近看到，实际上北向资金的回补力度也比较好。那么，如果从历史的这个分位值来讲呢，本身这个恒生科技或者恒生互联网就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这个低分位区。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如果从修复的角度上来讲呢，你修复了25%，其实这个修复不算小了。所以现在来讲呢，我的建议就是说，短期要观察。就是这个观察是到底最后面它能不能再形成一波明显的趋势，实际上现在是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到了这个位置上，从修复的角度上来讲差不多，然后后面就是要看它的这个回踩的这个情况，如果回踩完了以后继续向上，那就短期里面会形成一个相对较好的就是趋势，所以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建议大家先观察一下。
0: 那刚才因为我们讲到了微盘股啊，这一段时间的市场表现，
2: 兑现自己的业绩了。那么这个位上面呢，我觉得可能创新药当中呢，在8月份呢存在一些个股性的这种修复性的机会，但是整体性的板块性的机会可能较整个的这个7月份相比呢会差一点，因为7月份8月份我觉得可能均衡配置或者说市场的轮动方向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方向呢值得大家做一些中短期的关注。
0: 鞠老师，刚才还有人就盯着这个半导体来问啊，就说还是不是能继续持有科创半导体 ETF？
1: 我觉得。

0: ETF 本身没什么问题，其实就是半导体后面会分化的是个股。如果从 ETF 的角度上来讲，你长期这个中长期的配置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从波段的角度上来讲呢，也就是说 ETF 你到了这一波，比如说科技股反弹了，那么大概是在我觉得。就是7月21号那个点，就是那次涨了10%几的那个点啊。如果再回到那个点上，那你还是要减一减的。也就是说，你要当做一个交易的这个就是波段，你去做一个高抛啊，这些都没问题。如果是一个相对来说长期配置的话，或者中期配置的话，那 ETF 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个股，因为个股在未来的阶段里面会分化得很厉害。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蛮多的一些可能科技股的牛市已经结束了，也就他们的那个高点已经先见到了。
1: 来看看，于力，刚才有人问黄金，就说金价呢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是在4000到4100这个之间来做震荡，说这个区间还能突破吗？
2: 我觉得金价在4000左右已经震荡了蛮久了，如果说大家去平时关注的话，我觉得我对黄金现在的观点，就当下的观点是短期是有一定的安全边际，然后呢它的长期呢还是有上行动力的，我对黄金还是这么一个观点。长逻辑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包括美债还在扩张，40万亿的美债的扩张逻辑，还有呢就是整个各国央行的战略避险逻辑，还有就是今年下半年我觉得加息会进行弱化，也就加息弱化逻辑，这三个逻辑我自己想了想应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那短期来说的话，黄金我觉得震荡可能还会再震荡一下，这个是因为也是看引波啊，我今天也带了一张黄金的引波图，我想如果有人问到黄金的话，我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CBOE 就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黄金期权有一个它的波动率指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波动率指数现在应该已经降到了就是20几吧，20几，那么降到了应该说是近半年的低位了。大家看这张图，我给的是一年的区间，它已经降到了近半年的低位，但还没有降到近一年的。
3: Perfect. Now you've got restaurants, live shows, and exhibitions. The French Pavilion has now been upgraded into the Rodin Art Center, where Western art collides with an Oriental park, creating a unique spark.
4: We learned about him in our primary school textbooks, and now I get to see him in a foreign land.
3: After enjoying the exotic charm, let's experience some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4: I'm not very good at this game, so let's visit another place.
5: Yay!
3: Climb mountains.Admire flowers, enjoy views. One park holds all, and the city's culture within.
4: Pudong, amazing!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7: 多因此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
11: 高的，
1: 对，
11: 这个是由于这个当时，一个是科技下来了，第二个是我们说，政策的声音啊，就是说几百亿的资金进来，那么所以说进来买什么呢？就是买这些大的权重方向啊，银行啊什么的。那么这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呢，是我们看一下，叫社保重仓指数的月线图。那社保重仓这三个月来看呢，它是跌的，但跌幅不大，离新高呢也不是很远，那所以它整个的节奏还是创新高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三个月下跌幅度不大，说明什么呢？之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讲过，我说社保它整个的持仓里面科技股很少。那如果说你看，但凡他如果持仓科技股多的话，那的回撤肯定很大的。你看去做这个，科技的那些基金，那回撤基本上都20个点以上，对吧？
1: 对。
11: 那它跌幅不大，说明它持仓里面没有什么科技。这个也验证了我之前的观点，就是社保早就把科技股卖完了，就很少很少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第二张图，第三张图呢是保险，保险还要厉害，保险是阴包阳，
1: 嗯，
11: 啊，杨宝英，杨宝英。

0: 那也离历史新高一步之遥。
1: 嗯，
0: 那所以其实从目前来看，整个的从权重的角度、指数的角度来讲啊，那么就是科技股在拖累。
1: 对，
0: 一旦科技企稳了之后，或者他们有反弹，他们有反弹的话，那么整个指数相对啊会看到3900多或者4000点左右。
1: 嗯，
0: 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跷跷板，什么呢？科技在下跌，其他的呢，这个还有2000多家最近在上涨。其实低位的，如果你持有的是非科技类，就是非核心科技类的话，那么最近的一周来看，是远远强于指数的，这个应该大家都能够感觉得到，对吧？
1: 对。
0: 那么所以，就是整个8月份来看，我认为，就是超跌的方向应该还是逐步反弹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尤其是上旬以及中旬，因为这个时候呢，离财报还有一段时间，就是说，因为财报要到25号，
1: 嗯，
0: 25号到31号最多嘛，
1: 嗯，
0: 那这段时间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走势。
1: 啊、嗯，大家现在最困惑的就是说啊，就是第一点啊，就是刚刚所说的社保和这个险资，好像几乎都没有科技股了，因为从你刚刚两个指数看起来，
0: 对，
1: 就他们是跟我们整个的体感啊，这一个月以来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吧？他们是稳住的。那么大体量的资金从市场里边，从十大股东名单里边撤走了，
0: 嗯，
1: 谁接了那些筹码？
0: 那基本上公募啊，
1: 公募
0: 私募接的很多呀，因为他们这个风格漂移，他把那个老灯全部割完了，6月份把老灯割完了去买科技，那这个钱哪来的？就没有其他的机会。
1: 嗯，
0: 那么仓位呢？你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仓位你要留一部分在外面，你才看得清楚，否则的话你买在里面，你没有其实。就是资金在里面你就没有机会了嘛，你只有钱在外面有一部分资金你才有机会嘛，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就是现在目前来说是一个普反的阶段，我觉得8月的下旬之后可能有一个再度切换的一个过程。
1: 好，8月下旬再度切换超跌反弹。哎，我问看白影杰其实也是看这个位置上面，就超跌反弹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即将来临，对吧？
2: 对，基本上我们觉得进入到8月份，大的这个观点就是整体的风格进入到再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包括实际上最近科技一跌啊，这个大家觉得可能市场都已经没有行情了啊，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实际上不是的啊。我们觉得这一段的这个科技下来之后，反而对于那些非科技啊，当时80%没有涨的，实际上是形成了一轮啊向上反弹修复的这个节奏啊。那我今天也是带来一个图啊，这个图是权益中位数啊，我是叠加了科创50的这一段的这个走势，实际上比较清晰啊。当时我们说科创50这个高点 M 头的这个迹象之后啊，这一波已经跌得差不多有快30%多了啊，幅度蛮大的。那么随后反观啊，低位的这个权益中位数，那么当科技6月份大幅上涨的时候，它这一段的这个跌幅实际上也不小，但是一旦高位形成了这个双头往下跌的时候，你会发现底部的权益中位数往上再涨，差不多涨了已经有2周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我看了一下，今天权益中位数也涨了有1.3%左右。随后从日线结构上来看的话，不仅上了5天，也上了20天，而且是缩量再涨。那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科技里面的这个资金一旦出来之后，那另外那80%的个股实际上是陆陆续续底部开始向上在做反弹这个节奏。而且我也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啊，我们按照个股的这个涨跌做了一个对比，6月份当时大概只有1400多家的这个个股是翻红的，那么随后进入到了7月份啊，这个已经要将近2500-2600家，随后呢从6月的上涨占比20%多，现在到7月的上涨占比达到50%了。就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一共有5500多家公司，
1: 对，
2: 将近有2500多家公司在这个位置是底部，7月份是翻红涨上来的。
1: 嗯，
2: 所以我们觉得整体并不是因为科技的这个下跌啊就没行情了，而是一个、不是简单的收缩吧，而是说进入到一个在扩散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刚才也聊到这个双创啊，实际上现在怎么说，很多投资者这个有科技的很纠结啊，到底接下去的这个应对措施是什么样子的啊？没科技的呢，这个位置可能也会再去等啊，是不是可以进入到啊这个抄底的一些机会点在？那么我先给观点啊，双创实际上是进入到了这个。

0: 超跌区间了。那么这个观点我们在上周节目包括点睛当中也一再强调。那么先看一下创业板啊，创业板上次这个图也带来啊，这个是收盘线。那么收盘线三重顶很清晰，那么三重顶下来之后啊，实际上也是走了一个复合的一个头肩顶。
1: 嗯，
0: 那么在复合头肩顶往下翻颈线的时候啊，像差不多到3400到3200这个区间啊，我们觉得是进入到一个超跌的这个范围区间里面。
1: 嗯，
0: 那么实际上从最近的板块来讲的话，因为半导体背后主要对应的板块是光嘛，啊，你会发现这个有一些头部啊没有再往下去跌，包括在这两天的这个调整过程当中，明显创业板相对跌得更少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超跌我们给一个区间啊，这个很难判断哪天是一个低点啊，
1: 就下面一个箱体，
0: 对，
1: 是个两个梁框，对不对？
0: 对，是个箱体。嗯，那么这个箱体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要进入到这个箱体，现在很明显已经进入到了。
1: 对，
0: 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成交量来讲，
2: 说的这个科技，大家可能手上的一些科技股，之前一段时间就腰斩了嘛，对吧？科创五零里面的这个核心龙头，它其实没有腰斩，
1: 是
2: 最近刚刚还下来的。
1: 嗯，
2: 所以说从目前的角度来讲，只是之前跌得比较透的，那我觉得有反弹。但是科创五零的核心权重，我觉得目前还不具备很大的一个反弹空间。就像为什么那个外围一下子韩国涨18%，我们为什么都涨不起来？其实就是核心的这个权重，它其实估值还是

0: 学信息，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六大
3: 所造成的一次性的修正，那我觉得这个位置肯定是不悲观的。因为你4000点上方悲观，我们从后日进上来看，你是说的是对的。但跌到了3800点，我觉得再悲观，在整个 AI 产业链发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想象空间的背景下，其实就没有必要了。因为这轮的回调其实始于对于存储的这个所谓的传导价格的传导，以及到底 AI 应用能不能出现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增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微软跟亚马逊它的云计算业务的收入是增长非常快，而且包括美国这边的 Coding， 包括我们国内的腾讯的 WorkBuddy， 对它的这种就 AI 应用的这种进步，虽然可能没有大家之前所想的那么快，但是确实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进展的。而且对于资本开支的一些整个互联网厂商来说的话，就他们在这个位置是不可能去轻易的去降低资本开支的。因为降低资本开支，或者说我减少支出，你可能只是说慢性死亡，但是你如果一点都不投了，那这个可能你未来的竞争力就完全缺失了。因为很多互联网厂商跟苹果这种硬件公司是完全不同的逻辑，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 AI 叙事是并没有出现问题。现在的这样一个比较急跌的回调，可能更多的是给予大家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布局点。就这里整个八月份我是看修复看反弹的，那主要的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方向，那除了我前面说的等科创50摸一摸年线，那一些被错杀的整个七月份动不动跌了60-70点、50-60点的这些硬科技，可以去做一个超跌反弹之外呢，这个科技当中的内部轮动，我觉得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国产链的超节点啊、交换机，包括服务器，包括一些下游的 AI 应用。最近这个腾讯的 WorkBuddy 这个 AI 智能体，我觉得相关的一些公司，包括对下游的一些影响，其实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那另外非科技领域呢，我觉得市场也会有一个再均衡的过程。毕竟硬件60%的持仓的一个抱团瓦解确实是发生了，那这些溢出来的一些流动性，对于一些非科技领域，比如说今天晚上利好的这个新型能源体系当中的一些储能，包括一些新型能源这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虚拟电站等等，那这些其实一个新的题材。那包括另外的一些可能相对比较稳定的中报业绩比较好的，比如说军工啊这些设备等等，我觉得这里也是可以去关注的。但是对于整个八月份来说，我其实是不悲观的。不仅仅是整体的一个市场，对于整个科技来说，我对八月份我觉得也是会有一定的反弹和修正的空间的。嗯，
4: 你们现在作为机构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对于市场的判断，就对于基本面的研究可能不是那么样贴近了，更多的还是关注一些情绪的波动？
3: 是这样的，因为这轮杀跌其实你是看不到基本面的一个问题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如果我们聚焦基本面，我们不谈情绪，那我觉得老灯是应该跌的。因为 PMI 数据和社零数据是很一般的，那你相对的传统行业它就没有涨的逻辑。相反，根据中报和业绩预告，包括整个这个相关的一些外汇局的一个出口数据，其实科技产业链的一个景气度是非常高的。但是七月份走的就是科技暴跌，老灯开始补涨，就这个其实跟基本面已经无关，更多的是交易层面和筹码层面的一种博弈。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风险出清之后，我觉得市场一定会回归到一个基本面的这样一个角度。整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其实整个增量其实还是在一些科技领域当中。嗯，
4: 好，我们有位网友问你一下，庄洋啊，你能不能简单给他点评两句有色金属？
3: 有色金属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机会不大。第一个就是说，今年年初涨了一波也挺猛的，然后后面呢，其实有色很多时候是跟着科技一起走的，因为有色的新的叙事都是跟着 AI 产业链的。还有就是 PPI， 包括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问题，始终是会对整个有色会形成一定的干扰。就是美联储加息这个对科技影响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对于有色影响是非常敏感的。就对于有色这个产业链来说，而且二季度的很多有色产品的价格其实是不涨反跌的，所以对于有色我觉得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吧。就如果做超跌反弹，科技的性价比有色会更高。嗯，
4: 好的，谢谢庄洋给我们带来的观点。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啊，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
5: 那么现在就变成了我们大家都要去扩大产能。
4: 嗯，
5: 那么扩大产能之后呢？

0: 好，哎，不管怎么样，邱光敏从估值角度来说，跟我们讲到了什么是高估值可以做反弹的，什么是要即便腰斩之后也不能碰的品种啊。那回到场内，问看白颖姐，白颖姐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操作上面，你觉得哪些板块在超跌当中可以去做的？
1: 我最近在关注这个有色金属啊，当然有色金属我们也分三大类啊，一个是这个贵金属，主要是黄金、白银这一块。那我们觉得之前的双压实际上慢慢在缓解，中期的一些价值开始凸显了。那么第二个是工业金属啊，主要看的是铜博士。那么我们觉得也有一些这个低估的一些修复吧。那么最后一块主要是能源金属啊，就是钴啊、锂啊、镍啊这些。那么他们的这个景气度啊还是有一个延续的。那么先说一下这个黄金啊，这个就是贵金属这方面。实际上今年以来我们看到黄金受到的一些压力比较多啊，这个先是沃市一些提名啊，包括一些冲突，包括铜涨啊，包括非美的一些数据，实际上都会对于黄金临近那个时间段，那么可能啊，我们说这个炒作的这个高点啊，或者说热情啊，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减退的这个迹象。长逻辑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未来虚拟 AI 切换到物理 AI， 而且政策端啊，我记得之前我们聊过啊，这个光上海这一块，十万加台的这个机器人，当然它不只是人形啊，更多的可能会在我们这个制造业端啊去做一个应用的一个落地啊。那么这是机器人的。那么证券来讲的话，基本上逻辑比较简单啊，我们觉得就是还是现在便宜了。啊，估值的这个修复啊，如果要去叠加中报的一些预期来看的话，那么基本上我们觉得中报的这个业绩的这个修复预期也比较大。那么只不过现在从某些层面来讲的话啊，这个证券也起到了一定的啊稳定的这个作用在吧啊。实际上我们觉得从整体的这个资金面和结构走势上来看的话，想还是处在底部的这个状态，但是你不能说把它和这一段的这个科技去比啊，形成接力的这种单边行情，我就不太会。毕竟上面的套牢筹码还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对，
0: 好，哎，另外我想问问看，就是邱光敏，最近你在你的课程里边跟大家会分享一些什么内容？就是怎么做超跌反弹的公式选股法的课程？
2: 对，一方面就是说，解读一下大盘的一个走势，另外主要还是讲那个我们的选股模型，就是针对
3: 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一些特别大的风险，就是不像98年的银行危机以及2000。
1: 事实上啊，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此前也曾经单独出手过干预汇市，但是呢效果不显著。那么为何此前日本单边干预效果有限，以至于需要美日联手呢？
0: 因为呢之前日本的单边干预啊，所谓的单边干预，它虽然就是说短时间内改变了日元的一个价格，但是它的主要问题啊不是它的一个就是火力的不足，更多的是它所面对的一个持续性的基本面的力量啊没有根本的改变，比如说日美之间的利差。因为日本央行并没有持续的跟进来加息，所以日美的利差仍然短期的情况下呢，更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形是什么呢？日元不再是单边的一个贬值，而是在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区间内啊

日元的升值是持续不了的。

0: 配，只是现阶段呢，由于一波主跌浪之后啊，那么市场对一些利好因素反应不敏感，容易放大利空啊，那么对利好反应呢相对钝化。那么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信心的修复啊，那么可能啊市场也会开始反映一些利好因素啊，那么尤其是算力主线的一个调整啊，到当前的位置，我们觉得也已经开始具备性价比了。这个时候呢，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所以说往后看呢，我们觉得也不宜过度的悲观啊。当然呢，确实现阶段想形成比较好的反弹行情呢，也比较困难。整体上来讲呢，是一个磨底修复啊，一个偏等待的一个过程啊，等待市场情绪的回暖，主线的有效企稳啊，那么届时呢，我们觉得市场的这种反弹啊，也是可以期待的啊，或者说市场的赚钱效应也是可以慢慢的这种恢复的。
1: 今年上半年受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加速洗牌，已经从已披露的 A 股业绩预告来

0: 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1: 是千万人无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2: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嘞。
3: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4: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When we started in China, Shanghai by far had the bigges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us. It was 10 guys who were competing against each other. They decided to go together as one company. DSV has now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logistic company. We're actually looking at something we call DSV 3.0. So if we start at DSV in the beginning, when we started in 2001, we set up the first office in Shanghai.
1: 在相对的一个低位做一个横盘震荡整理啊，但是相对目前来看啊，其实整体走势还是属于偏弱的一个这个走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很多低位的板块的话，在这个科技方向出现调整的过程中，可能当天啊稍微有所这个表现，比如说这个涨个一个点两个点，对吧？但是它这种并没有那种持续性的这种上涨，可能的话稍微往前面这个涨个一两个点或者涨个两天啊，稍微再调一调，然后的话后面的话这个再慢慢的涨。 就这种属于它是小碎步缓步的这种上行啊，那这样的话对指数这一块来说的话，并没有出现明显持续性的一些这个带动啊。包括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像科技方向还是一定有一定的这个承压啊。那从指数上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黄白两线啊，今天来说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分化啊。那如果说是从个股上面去看，其实今天来说的话，像这个小盘。 包括的话，这个低价股啊，相对来说的话表现会这个稍微好一点，而像那种这个权重的一些这个大盘股，包括的话像这个一些高价股啊，当然高价股的话很多都是处于科技方向的，其实今天来说的话，这个表现是这个比较弱的啊，所以说是有明显的一些这个分化的一些这个迹象啊。那针对指数，上证指数这一块来说的话啊，依然还是认为在这个位置应该大概率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底部位置，不用过于去恐慌，其实低位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值得我们去挖掘的。
2: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科技方向啊，那像
3: 三位的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讨论，因为充满了诱惑力啊。我们来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高开低走为什么能够被解决？市场就是它每一次行为的重复背后，一定是资金在做相似的行为。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去年四五月份为什么涨银行的时候突然转向了涨过模块，就是它一定是当时市场那一波资金找到了新的方向。原来可能是从避险资金或者是指数资金转向了。 杠杆资金，
2: 风险偏好嘛？
3: 对，所以说我觉得后面的高开低走，如果在当前市场依然还是有大量机构降低这个集中度，或者是资金赎回的状态，还是会高开低走。但是如果市场风险偏好发生了反转，那高开就是高走。那么这个就是我前面给大家讲的，为什么两融很重要？因为当下市场单边你能够看到实在的资金的转变的数据，其实就是两融的加仓。现在的话，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两融的细分来讲。
1: 科技的区域去做啊，不一定说是非常一个准确的时间点来说的话，可能时间周期拉长还是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利润空间的。所以说我这边的话还是去寻找一些这个低位啊出现机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其实像最近这段时间，我这边的话跟大家去提示方向，基本上全部是讲一些这个低位去挖掘机会的，比如说像这个上周五。 跟大家去提示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的话，因为上周五的话刚好也有这个消息的一个催化啊，盘中的话也是有一些这个异动的，啊，那周五的话，当时这个提示完。

0: 之后的话，也给大家去这个展示了一支这个潜在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嘛。
1: 嗯。
0: 那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在今天的盘面标上面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的话也是涨了六七个点。其实相对来说的话，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的话，就跟此前跟大家去聊了，这个观点还是持续一致的，可能没有科技股那么性感，对吧？人家一拉的话，拉七八个点、十几个点，那可能的话就是小阴小阳，缓步的一个上扬。但是你回头去看的话，它可能整体来说也还是不错的，
1: 稳定
0: 是吧？比如说像这个前面有跟大家去分享过的这个电网设备，对吧？那我们从这个第一天的话，这个应该是在这个7月23号还是哪一天这个去分享的啊？然后那一天的话刚好是一根大阳线嘛，然后的话是这个向上突破的下降趋势线嘛，当时去提示了把握的这个低位的机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面，它就这种小阴小阳的缓步上行，对吧？那可能的话这个涨幅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里面的话依然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机会值得我们去做挖掘啊。当然不是说因为它跌多了就值得我们去做啊，其实我们背后还要看一下它背后有没有持续增长的一些这个潜力啊。那首先第一的话，像这个电网设备这一块，它是有国内的这个15期间的一个这个投资的刚性托底的，对吧？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这个有一个基本盘在这里啊。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像随着这个 AI， 像最近这几年的 AI 的大量的一个布局，对吧？那电网这个电力的需求也是非常加大，那电网这一块的一些这个弱点的话也是逐步暴露出来啊。当然像我们国内这一块还会稍微好一点，但像国外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就特别突出了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这两年来说的话，其实电网设备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话，它的一个这个出口数据的话也是出现一些这个高增的情况，并且像出口的这种毛利率相对来说的话比国内还会更高，对，并且像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它的这个竞争格局还是非常不错的哦。所以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电网设备这一块是非常值得我们做持续性的一些跟踪。然后目前来看，整个板块还是处于这个启动的一个这个初期阶段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报复性的一些拉升啊，所以说当下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企稳的投资机会啊，是值得我们去做挖掘的啊。所以说今天呢，依然还是跟大家去带来啊这个电网设备的一些这个低位的投资机会。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上周也是上周一啊，也是跟大家分享的电网，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话这个给大家分享的福利，对吧？那现在说回头来看，一个星期，对吧，涨了十几个点
1: 也挺好，
0: 对，在当下市场里面还是表现不错，对吧？可能像有些科技股一天涨十几个点，对吧？那你现在回头来看可能真的很多投资者在上一周里面的话不一定能够赚得这么多，对吧？其实像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投资风格吧，如果说你是稳健一点的，对吧，这个相对来说的话把握时机不是特别好的啊，那你这边的话就做低位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说今天的话，如果说您这边还是针对低位感兴趣的啊，那您这边的话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电网设备低位企稳的这个投资名单免费领取到手。我们是挖掘到这个低位出现企稳信号，并且也有资金在大幅流入的一些这个品种，给大家去整理好放在这份福利名单当中，大家可以直接去扫码领取啊。同时的话，像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新的方向啊，核电啊。那核电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在周末的话也是有这个消息的一个发酵啊。那从今天盘面上表现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到里面的话是有一些这个异动的一些这个情况的啊。所以说这个像目前核电方向的话，也是有望在这个事件催化之下啊，出现短期的一个这个题材的一个这个炒作啊。相对来说的话位置也是比较偏低的啊。那针对核电方向的话今天主力资金在大幅的扫货哪些品种，那今天我们也是整理好了一份名单，各位感兴趣的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好，谢谢朱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一下朱军，同样可以关注一下张新硕啊，新硕的半导体走进半导体新时代，同样也在跟大家做更多一些课程的介绍。最后回到我们刚刚留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哈，如果现在科技的抛盘在减小，但是假如说科技反弹个15个点，会不会再度出现抛盘呢？如果再出现抛盘，会不会影响科技这一波反弹的持续度，包括空间呢？
2: 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基于7月21号那一天这种单根阳线拉完之后再跌回去的走法，我觉得应该抛压还是会很大。
1: 对，
2: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抛压很大的话，其实每一次都会抛压很大，可能还是要看市场承接。如果能接住的话，后面的两三根阳线出来之后的话，趋势应该会重新形成。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做一个提前性的判断的话，可能啊外围率先回到新高或回到高位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当外围回到新高、回到高位之后，你发现那个时候 A 股再出一根科技的这一个中阳线或者是光头阳，那一个阳线的话，坚挺度会比较高一些，
1: 会有效。
2: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最核心的判断是来自于市场是对两融资金的出清，而两融资金已经从3万亿出清到2.5万亿。

0: 一波资金的话，就是三四月份加的半导体的杠杆资金，而这一波如果已经出清的话，其实抛压已经非常小了。
1: 嗯，
0: 接下来市场其实在等的就两个，第一个的话，我觉得转折点是外围，啊，外围的科技的新高带动整个趋势的继续，而外围的新高的趋势包括本身科技的趋势的改变，会改变风险偏好。所以说，其实当下 A 股最大的问题就是风险偏好的问题，所有的。
1: 前两次美日双方联手的背景是怎样的？与前两次相比，本次干预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2: 啊，是这样子的。98年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那时候有亚洲，在之前有亚洲金融危机。当初美国呢，买入美元主要是为了阻止呢亚洲的，就是日本的这个金融危机啊，向整个亚洲扩散。当时呢，美国同意协助稳定日元，但是也要求日本承诺就是整顿它国内的银行体系和扩大内需。那么，到了2011年呢，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是日本的大地震，那时候呢是为了美国是卖出日元，阻止大地震后呢日元的异常升值呢会冲击灾后的重建，也就是说呢日元的异常升值呢有可能引起日本的出口企业和金融市场受压，然后对灾后的经济的衰引起灾后经济的衰退，带来重建的成本的进一步上升。那么这一次呢，其实是美国就是联合日本再次买入日元，但是他要处理的问题呢就比较多了，一个就是呢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利差，然后就是日本国内的一个输入型的通胀，还有日美两国的国债市场以及全球套息交易的一个新型的风险。这一次呢，就是在我们今年风险结构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么其实没有一些特别大的风险，就是不像98年的银行危机以及2011年的大地震。而且日本国内的问题已经不是之前的通缩，而是更多的是通胀。所以说呢最大的不同点我感觉就是因为没有突发的一个灾难，仍然触发了美国的一个直接的干预。第二点的不同呢，其实是这次的重点啊不仅仅是汇率，还有就是日本的就是债券，还有美国债券之间的一个联动。那么还有一个不同点就是美国啊，它在使用这个汇率干预的时候，它用的美联储的一个流动性的工具，就是美联储的外国及国际货币当局的一个回购的工具。还有一个不同的考虑就是美国它更关心一个贸易和产业的利益的，就是说它有一个贸易政策的一个动机在里面。好的。
1: 嗯，那事实上啊，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此前也曾经单独出手过干预汇市，但是呢效果不显著。那么为何此前日本单边干预效果有限，以至于需要美日联手呢？
2: 因为呢
3: 那新能源这边呢，它的单车价值在提升，智能化又叠加新的一个动能，全球化更关键，它不只能够对冲国内的一个价格战呢，而且它是打开了一个第二增长曲线，
4: 盈利差距持续拉大，零部件企业正站在转型十字路口。在主业承压的背景下，不少厂商向外探寻新赛道，试图打破国内市场内卷困局。
3: 一个是走这个专精特新，也就是做这个细分市场的小巨人啊，那比方说把精密加工能力延伸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些执行器啊，或者把热管理技术迁移到这种算力液冷啊这些东西，因为这些跨界啊它有技术同源性，而不是你凭空的去跳赛道嘛。人形机器人啊，算力液冷这些新赛道啊，我想这些只是一个加分项，它不是救命项，它能够形成你的第二增长曲线。但是首先我想这些对于这个传统零部件企业来讲，你的这个主业先得稳住，不能本末倒置。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楼市。近期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七月百城房价数据显示，百城新房价格环比微涨0.26%，呈现结构性修复，二手房价格整体仍处于调整态势。而结合58安居客数据来看，我国楼市需求结构明显转变，改善需求升温。
5: 七月

0: 股市剧烈波动时，通过紧急行动授权，将杠杆倍数从原先的2倍降低至1.5或者是1倍。那么这一举措能否平抑韩国股市的波动？而在经历杠杆清洗之后，韩国股市又是否会重新具备吸引力？今晚我们邀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共同解析。晚上好，杨先生。近期呢，我们看到韩国股市经常大幅波动，在上周五的短暂狂欢之后，今天又再度大幅下跌，出现大幅震荡的原因何在呢？
1: 本轮韩国股市的一个巨震呢，出现反弹之后再度大跌，是基本面预期调整与杠杆的一个负效应的一个叠加的结果。首先呢，是市场下调杠杆，那么韩国的方案呢，是赋予整个监管机构呢紧急行政的一个权利，在危机时刻呢可以直接的强制下调杠杆，干预力度呢可以说是更强硬的。那么这个方案呢，其实推行上还是有阻力的。首先呢是需要修正整个资本市场法的一个这种完成的一个立法的一个阶段，也存在着向国会审议的一个周期。那么第二呢是资管机构担忧规则呢突变带来产品的运作包括投资者纠纷的一些风险。第三呢是大量的散户投资者呢依赖这种杠杆博弈收取额外的一个收益，那么政策收紧后呢会遭到民间的一个阻力，同时呢外资

0: 就是机构看到了长鑫上市以后，有比较多的机构资金在没有打新打到长鑫的情况下，是愿意挤出一点仓位去配长鑫的。这个因素我觉得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考虑的，就是长鑫是一个景气度相对别的半导体公司更加确定，然后它的龙头地位，它的这个全球的市占率都相对是比较可以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是一个主动多头的基金，我又有一定的这个科创的这个仓位，那么你会怎么做？你有可能就会挤出那么三五个点，或者说两三个点的仓位去配长鑫。那么你去配长鑫，你会减掉老登股去配呢，还是减掉别的科创股去配呢？我想大概率是后者。所以我觉得近一周的话呢，我发现就是长鑫是比较坚挺的，但是科创的别的股票啊，包括就是现在科创五零的前五大权重股都是明显下杀的。我觉得这个和机构在这个长鑫上市以后啊，一些调仓的行为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这个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定性为叫分流的效应。另外的话呢，我觉得长鑫上市以后还有一点，大家大概在9月份就可能感受到了，我们可以密切的关注是什么呢？就是长鑫纳入我们科创五零指数这件事情。我想上个星期好像是星期四吧，就是国际的指数公司 MSCI 已经把长鑫纳入指数了，生效日是8月12号。那我们的国内的指数呢，相对比较慢啊，相对比较慢。我给大家可以汇报一下几个指数的编制方法啊，就是科创五零当中提到了一句话，叫如果这个支票的总市值排名前三名的话，它最快有可能一个多月就可以纳入，啊，这个是这个编制方法。那么长鑫是7月27号上市的，我们科创五零最新的一次调样呢是9月中旬，所以逻辑上来说，最快的一次纳入指数可能科创五零就是在9月份。那我们试想一下，如果长鑫纳入科创五零指数会怎么样？那就意味着这个指数可能有10%的权重要让给他。
1: 嗯，
0: 那么指数的权重总和就是100%，让给了一只大票，就意味着会让很多只现在的龙头股，它的权重会下降。那么这就会引发什么呢？又会引发被动的指数基金可能在9月份会面临着一些减仓，啊，这个被动指数有很多，包括科创五零的指数，包括一些别的啊增强类的基金啊都有可能。那么这样的情况，如果大家都预期到的话，会又会发生什么？就是会在9月中旬之前，有些预期这件事会发生的资金，可能也会进行一些减持或者怎么样。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刚才啊，对于长鑫这件事情对科创内部的影响，我觉得目前资金面比较明摆着的就是，有一部分的机构资金拿着这个一堆科创仓位去换了长鑫的仓位，这个是现在我觉得可以观察到的。另外就是9月中旬前，如果到时候指数公司说长鑫在9月份就纳入科创五零的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可以值得大家的重视。至于就是说长鑫对于科创内部长期的效应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可以参考一下中芯国际。中芯国际在2020年的7月16号上市，上市完之后，很多人其实有误解，说中芯国际把科创带崩了。其实仔细看，其实没有。我今天带了一张图，大家看一下，我带了一张图是科创成长、科创五零和科创一百这三个指数在2020年7月份。就是中芯国际上市以后的一年内，大家看一下，中芯国际上市以后的一年内，你要说科创不普跌其实是不对的，而是科创的真成长是在一年内是创出新高的。但是科创里边的一些靠体现在还有一半没过去，很多红利指数经过那个回调以后，现在还有5个点，甚至某些港股红利还有6个点的股息率，它对于机构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凸显的。所以这个呢，就是红利它本身现在是极具性价比，这个我觉得毫无疑问。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国家队在近一个月当中也是出过手的。那么我想就是说，出手红利在沪深300里大概率是会被带到的。就像今年1月份，大家还记得吧，1月份今年这个神秘资金出现这个减持的时候，红利实际上是在一直回调的。1月份的时候红利莫名其妙红利低波，它就一直在回调啊，一点都没有体现出它的防御性。同样的，如果神秘资金在增持，红利也会被因为这股资金力量而带到啊，所以我觉得红利的话，回踩均线去加，或者回踩均线去考虑逐步加，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那么这个是正面，我们来看一下反面，它的科技。为什么说红利值得在回踩均线加，或者值得继续找一个时间点再平衡呢？主要是我觉得在至少在11长假前啊，我的判断是11长假前，科技即便有一触即发的反弹，这个反弹的高度和持续性啊，我个人觉得基本上不太可能重现5到6月份，啊，这个是它的反面。那为什么呢？几点理由吧。第一个，你去看一下，就是科创五零刚刚过去的7月份，包括创业板，它的月
2: 出来了，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敞口。我这里提一个

可能就今天我觉得我自己看盘面的这个感觉啊，今天实际上是有一家预先调整的芯片股，昨天晚上公布的这个中报非常好，今天出现了一个20厘米的一字板，那么它就是一个芯片股。那么接下来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找到在这个科技股里面短期超跌但是中报出来以后有正向反馈的，那么这种通常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有业绩做支撑，然后因为超跌所以它的反弹力度会比较大，那如果你要配，要去配这些东西，那么可能你在这个就是反弹的这个叫做弹性当中你能获益，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其实就是我可能就是对红利这块，我觉得不是我擅长的，可能就是于老师比较擅长。那么我主要讲的就是非红利这块，非红利分成两块，哪两块呢？第一块叫做微盘，就是微盘股。那么微盘股，如果你手里有些微盘股的，本身业绩是不错的。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过去的2年或者3年当中，每一个季度它的增速都没有低于20%。

0: 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呢基于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开发了一款这种比较小巧的，成本呢就非常低的。那么前世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推了一个一军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其实是一个物联网系统，比如说攀岩、潜水、滑雪、跳伞等小众运动的一个机器人。现在呢就是增加了这个大模型，然后增加了巨身，所以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大成机器人。这个是机器人的一些进展，也是高新企业。现在有两块，第一块呢是在黄埔区，然后还有一块是在临港。临港是我们的研发基地，有个800平的一个研发基地。去年的时候呢也获得了福布斯中国年度最佳多模态交互设计奖。这个产品更注重的是，第一个是外形非常好看，是香奈儿设计师指导设计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交互性能非常好，就多模态交互，比如说它的语音交互啊、巨身交互啊、情感交互啊，还有一些就是它的健康方面的安全守护等等。现在这一款只有
1: 王雪儿。我们公司的话是想要做巨身智能时代的迪士尼。那当大量的硅基生命被制造出来，我们将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与硅基智慧共生。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如果说要给一个儿童或者是老人推荐一个家庭陪伴机器人，所以我们团队一直在研究的一个点就是为家庭而生的人机交互新范式。巨身智能加 AI 其实就是一个千亿美元级别的市场。像人形机器人的话，其实它要真正的进入到家庭环境或者是工业生产环境的话，可能要5到10年才能成熟。在我们第一个就是进入到巨身智能时代的台阶，我们觉得像宠物机器人它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比较安全温和，然后呢技术发展程度也比较高。现在市场上的一些产品我拉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技术以及 IP 家族化，然后以及大体型和小体型。现在赛道比较拥挤的话是左上角这一块，那他们一般都是揪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头部的它的整体的一个亮点，所以它是用的4维情感去展现我们这个整个系统。那像软件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用的是现在人形机器人最火的这个大小脑的系统融合技术，然后再加上了 NPC 加以及 VLA 以及深入学习这一块。我们 NPC 的话主要是搭建了这个物理模型，让它更加理解我们的这个线下家庭的人员以及空间，让它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控制系统。然后像 VLA 模型的话主要是融合视觉，然后语音语义动作，去给它就是更加精准的一个未知情况的反馈。然后我们的深度学习更多的是部署在端侧，然后做的是一个生命的模式的算法和一个语音语义的控制。所以技术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垂类的模型，是针对于家庭行为模式以及儿童交互这一块的。我们旨在去打造一个就是超级大脑，为家庭成员去做这个服务。对，它首先能够观察环境以及制定一些计划呀，然后执行啊，更新。所以其实我们叮咚进入到家庭，它第一个月的话，它更多的是去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新的一周的周一，今天市场呢再度有所波动。我们看到今天整体市场呈现出的第一个状态就是缩量啊，今天两市加在一起缩了5000亿左右的量能，两市差不多加在一起是20000亿刚刚出头的一个量能级别，较上周五来看明显出现了缩量的状态。那为什么会出现缩量？我们把上周五的行情再连贯着看一看，上周五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上周五在整个科技方向当中是呈现出的高开的，大家还记得吗？上周的后半周科技承压，然后呢周四的晚间美股的半导体方向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然后在亚太市场当中的韩国的 SK 海力士等等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周五啊，我们的科技方向是有高开的，但是周五复盘时我们说最大的特征就是

0: 是本身，但是核心的话，另外其实还是有一个涨跌幅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你杠杆报的话，如果你是平均3到5倍杠杆，你报跌30%或20%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一天内跌掉的话，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彻底的出清。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报杠杆报了之后的话，在不设涨跌幅的市场，其实是会持续反弹，因为它一次性就出清了。
1: 但是它还有一个多杀多和末端杀的情况，就它会先反弹，但是反弹完之后还会有一波的杀跌。
0: 其实就是我觉得已经是完成了，因为它前面就已经跌过一次。
1: 就你觉得结束了？
0: 对，然后因为它本身不设涨跌幅，其实。
1: 嗯，
0: 个股的跌幅比指数大嘛，所以说它的出清速度其实更快。
1: 嗯，
0: 我们当时的问题其实是到最后走了流动性的一个问题，它不再是纯粹的所谓的，就是他们杠杆资金要爆就爆了，就平了就结束了。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外围企稳，你看外围一反弹20个点、30个点，我们一反弹5个点。
0: 嗯，
1: 您刚看有这位观众说半导体连着5天都是8到10个点的下跌，扛不住，那确实是一个扛不住的情况。
0: 如果是高开低走，出现一次的话，
1: 嗯，
0: 产业。只要是制造业，我们这边最终都会占优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30%的这个，我觉得算
2: 所有的板块不包括微盘股指数，所有的板块都走不出持续性，也就是任何一个板块，你有再好的什么基本面的支撑，你有再好的这个消息面的支撑，或者说是有一些利好的消息的催化，它都难以走出2天以上的行情，也就是所有的板块都走不出持续性，这个是就是。一个任何一个板块要走出持续性也好，或者说整体市场要走出一波持续性的修复也好，都需要指数做一个大的背景，所以这是接下来大家要去这个重点看的，包括在未来的一个时间点。然后我再说一下，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了微盘股指数是跳空上涨，也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跳空上涨以后它有点短期加速了，然后科创板50指数是跳空下跌，也有点像末端杀的这种，就是我们说衰竭性的这个下跌的样子。那么这两种风格后面会不会就是完全这个像之前一样的科技股跟微盘股的极致就是延续呢？我觉得不太会，接下来这个风格可能会有点收敛了。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也就是说当后面就未来2天科创板指数科创板50指数跟这个微盘股指数跷跷板关系不是那么的强烈了，或者说不是那么的极致了，就慢慢开始收敛的时候，其实本身意味着市场的筑底

0: 机构，他肯定要换嘛。那如果换的话，那么就是意味着长兴被配进去，然后其他就会被抛弃。那么在这个抛弃的过程当中，正好又
1: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的月线被完全反包了前面的一根阳线，甚至两根阳线的话，一般来说它的月级别的调整时间是会有一点的。也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吧，这个科创50的现在的这个调整和消化，它不是以日级，不是以周级，可能是以月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耐心一点，用别的资产再平衡是有必要的。第二个呢。

0: 爱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

0: 的观测啊，他提到可能这个时间还会长一些，您同意这个时间周期的这个判断吗？
1: 对，时间周期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我跟于老师的，我们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也就是我刚刚其实开场的时候讲了，如果自己
2: 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3: 目标操作，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习机，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